0: 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青音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

0: 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5: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5: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5: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趣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一首粤语歌，来自黄凯芹的词曲创作。其实它是相对轻盈的一个作品，即便是唱着一些愁绪，但给人的感觉依旧是不那么沉重的。这是黄凯芹《凌晨时分》。

少年人，流浪的人，以凌晨游荡的心，为何冒雨独行，雨点不禁亲吻在你身。黄凯芹其实是颇有书卷气的一位音乐人，他喜欢读书写诗。那今天的这一首歌词呢，用词跟结构上也是带着一点诗歌的气息。比如一开篇他一直写说什么人什么人这样的一个重复性的词组，少年人，流浪的人，这两个人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的人。流浪途中的年轻人，冒雨独行，似乎也带着勇闯天涯的浪漫感，所以在这里对雨点的形容是亲吻在身，是不觉得辛苦的一种雨中前行。

0: 问候偷星吻。
1: 少年人流泪的人，说前尘谁无苦困，寻求命运的人，清风在身，浮云后透星陨，陨石的陨。那么这一段呢，依旧是少年人，上一段流浪的人，这一段则是流泪的人。从流浪到流泪，同样的也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说他们是不同的人。可以是一个人从流浪到流泪中间经历了一些什么，也可以是一位没有去流浪但是在独自流泪的人。那上一段唱到凌晨，这一段则是前尘压同样的韵。那上一段呢是雨点，这一段则是清风。清风给人的感觉就是轻柔的，是可以微微拂面的，即便有困苦呢，感觉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劫难。而且这个清风它用的是在渗，渗透的渗，这个字是多么的生动，就像是丝丝入扣一般，清澈清朗轻柔的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渗入。那在风中追寻着命运方向的人，浮云后透着星陨，陨石的这个陨。那浮云的质定是比较轻柔的，陨石的重量呢则感觉要大得多，就有一种四两千斤的对比感。

星辉飞闪过，总会再回来，与何情离不开，将悲哀掩盖，豪情做替代，改一改再竞赛。副歌这两句呢，颇有几分像是宣言一般的热烈跟单纯。雨天晴天总难免，星辉去了又会再来，白天太阳出来可能你看不到星光了，但是当夜幕降临，美丽的星辉又会再度出现。他就在用这些自然现象来给自己打气，有什么悲哀可能也都像是这样，只是暂时的，所以不如把坏心情收起来，鼓起勇气继续豪情万丈的再出发再前行。

眼前人迷路的人，结伴行同度苦困，重造日月星辰不需自困，明晨没有灰暗。最后这一段依旧是什么人什么人，前两段的少年人流浪人，这里成为了眼前的人迷路的人。而这个眼前人同样的也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曾经的少年人成长成为了今天的这个自己，看着镜中的眼前人在流浪多年之后迷路了。那另外呢，也可以理解为这眼前人迷路人是不一样的人群。他整首歌词可以说是在写各个人生路上不同阶段的人们，也像是同一个人经历着人生的不同阶段。那无论如何，最终的这个结尾段它依旧是一个向上扬起的志向，是一个自我劝勉，不要自愁自困，而是要重新开始，一再的迎向明日清晨的状态。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黄凯芹《凌晨时分》，收录于1988年的专辑《短篇小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

0: 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养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啊，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啊，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啊，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啊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啊，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

0: 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0: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8: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9: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 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8: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0,000多人被株连。
9: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 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一万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回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的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赵玉

0: 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吗？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就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2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啊，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2: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3: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

0: 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刚，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刚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刚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啊，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刚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刚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刚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它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刚，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Radio95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Radio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

0: 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峰，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冬天

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

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情，痕疾又痒，痕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情，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与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

0: 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氧气。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4: 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服、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啊。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啊，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啊，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啊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啊，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

0: 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0: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我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13: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呀、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 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那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啊。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12: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万多人被株连。
13: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 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的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2: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13: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
1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7: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服、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4: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就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一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两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3: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4: 根据历史上记载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他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他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而了解我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5: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冬天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

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情，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情，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主持人，因为在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超好笑电台里面，这个吴青峰他扮演的主持人吴烦恼就已经把主要的内容都说完了。今天我们来延续昨天听唱片单元，也就是结合了苏打绿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以及他们特别录制的一张导听 CD。 那这个 CD 呢，是在预购礼当中作为给歌迷积极预购的回馈。首先今天从《浪漫派》这首歌的 demo 开始听起。

0: 有呀，
1: 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刚才听到那个是一个 demo 啊。
0: demo 啊，
1: 对，
0: 谁唱的啊？
1: 是谁唱的？哎，哦，是你哦。
2: demo 是我
0: 唱的，
2: 对。
0: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刚那首歌是嘉凯写的、哦。
2: The demo
0: 啊，不是你
1: 写的、
0: 哦
1: 啊，就是你
0: 写的
1: 啊。
2: 对了，对了。
0: 哎呦，好性感呢！那种，你看啊、那种走音的弧线呐、啊，还有一些那种拖拍的巧妙，都不是一般那种很专业的歌手做得到的。这是很 free， 通常只有歌王才可以做到那样。
2: 他是讲一些比较私密的情感，
0: 私密啊，都私密啊，可以。可以让我们听到私密的感觉吗？
2: 私密的感觉，我相信这首歌可以表达出一些，就是你在私密的情感里面，你听到音乐上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旋律的起伏啊。阿拱也在这里面编曲加了很多东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试听，我们就可以听到跟 demo 有差多少，因为你们一直强调这个编曲差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好啦，这首歌就是嘉凯先写出曲子之后，刚那个听到那个来来来来来来，一开始只有那样的，然后后来新方填上词，这首歌叫《浪漫派》。

0: 不一样呢、哦、而且跟 demo 差好多，音变很准，
1: 好听，
0: 真的。而且歌好像唱一次就 OK， 好好厉害哦。听说这张专辑有很多歌，清风都唱一次就 OK 呢。
1: 对啊，清风只有四天时间就收工，超快。
0: 嗯，好厉害，四天录完一张专辑，你知道很省钱，这种歌手很省钱，要多钱？很多歌手要录一个月录不完，小薇小薇哈，像小薇跟嘉凯可能要录一年。
2: 对。
3: 刚才我们从嘉凯他创作并哼唱的 demo 一直听到了吴青峰填上了歌词之后正式灌录的这个版本，而在接下来的这个嘻嘻闹闹当中，他们又一次假装设计了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而这一次连线的是吴妈妈。
0: 好了，讲到那个节目到了后半段，我们也该来继续 call in 嘛，对不对？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再来接一通 call in， 好多人想跟苏打绿讲话哦。哎，你好。
4: 哎，你好，是哪里哦？
0: 啊，你是谁啊？
4: 啊，我是吴妈妈。
0: 啊，吴妈妈。妈妈，你干嘛打电话进来？
4: 你人生真好不好啊？
0: 他们啊，他们来上我的节目，我叫吴烦恼。他们来上我的节目都没有烦恼啊。
4: 没有烦恼
0: 了。对不对？啊，你也有在听我们节目啊？
4: 有。
0: 有，哎呦，怎么那么危险？啊，你打来有事有要跟他们讲什么？有没有很期待他们的新专辑呢？
4: 有，最好赶快吃，
0: 赶快吃啊！是要吃还是吃？
2: 说好了是不是？
0: 哎呀，好啦，那希望吴妈妈天天身体健康哈。啊，你有什么话想对苏打绿说？
4: 苏打绿哈，你们现在很进步哈，很好啦，就是身体要照顾好啦。
5: 好，
0: 好啦，
4: 那个儿子啦。
5: 好，
1: 没问题。
2: 你放心
4: 哦，身体要照顾好才有力气啊，对不对？
0: 哼，好啦，你儿子为了赚钱让你花，他会很努力的啦。好了，那我们谢谢吴妈妈 call in 哈，
2: 谢谢
0: ，謝謝，跟大家说再见哦，哈，
2: 拜拜，
4: 好，拜拜，
0: 拜
4: 拜。
0: 听到我妈妈声音好亲切，哎呀，有一个这样的妈妈不错呢。苏打绿的每个人的妈妈都是很亲切哈，对你们很好。哎呀，可是有没有妈妈是比较那种像是控制狂？
2: 哦，讲到控制狂，我们就要提到，就是我们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歌叫做《控制狂》。那本来写这首歌的时候呢，
0: 你写

0: 对，我写的，我写的。本来是希望这首歌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可是到后面呢，就变成了一种就是有点类似小品，但是是一个算是我们专辑里面的唯一一首很快的歌曲。之所以为什么说很快，就要请阿董来解释一下，在音乐部分上如何的很快。
1: 很特别，
0: 对。嗯
2: 蛮特别的啊，
0: 就这样一句，阿公，
1: 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0: 特别就是在于阿公除了古典乐之外，他还喜欢听电音，所以我们把一些电音的元素放进去。关于这首歌，他会跟前一首的浪漫派有一种就是对照的感觉，那因为浪漫派是属于一种就是比较私密的，对，
1: 那控制狂也是私密的感觉，
0: 对，但是这一首歌会有更有一点点的沉迷或者是炙热的感觉。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控制狂》。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7: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6: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7: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6: 啊，靠谱吗？
7: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0: 其实在苏打绿的这一张导听 CD， 也就是虚构出来的这个超好笑电台，他们里面呢除了虚构这个接听热线的单元，还虚构了征婚广告，就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化妆师、影像师征婚。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自行去找来听听看。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电吉他嘉凯。
11: 我刚刚大家都有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歌嘛，啊，嘉凯你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啊？
12: 其实我很喜欢最后一首歌，是你在烦恼什么。其实这首歌呢需要让大家有一些沉浸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在前面就是嗨过之后，其实回到最后一首歌，我们在音乐上是希望大家可以沉浸下来，所以这首歌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结论。就像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是片刻组成永恒。
11: 这首歌叫做你在烦恼什么，我们来听听看。

0: 听到这首歌之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好像真的不用再烦恼什么了，对不对？
1: 对，
0: 就算像烦恼这么美丽的脸蛋也是会变老的啊，像嘉凯造成的伤痛也不会永远存在啊，都是会褪去的。所以呢，生命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又单纯又复杂，对不对？
2: 是，
0: 这是你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1: 没错，
2: 是的。
3: 我们听到这首《你在烦恼什么》里面那个整齐又温柔的这个拍手打节奏的声音，听起来你觉得很安心很和谐，它就像是一个安慰。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暗的光，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烦恼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是片刻组成永恒啊。那么在进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苏打绿的这个超好笑电台也快要结尾了，是这一张 CD 结尾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待会还有下半段，那么在下半段开始之前，就先听一听他们欢声笑语的结尾。
0: 最后呢，我们也接尾声了嘛，对不对？然后阿耿会 bonus 还有开头的时候特别提供给大家两首演奏曲，很好听哦。好啦，那最后不要烦恼了，就来听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大来宾苏打绿，
2: 谢谢。
3: 好的，这一节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听听阿拱的弦乐演奏。弦乐的音色总是给人无比丰富的感受，它又深沉又温婉，同时还可以很澎湃。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半段我们完成了苏打绿的听唱片单元，下半段我们就延伸出去听一听吴青峰为其他歌手写的一些作品。那么在选歌的时候呢，我没有去选那些很理所当然的歌曲。所谓的理所当然，就是你不会觉得意外这些歌手竟然跟吴青峰邀歌，比如说蔡健雅、陈奕迅、林宥嘉、田馥甄等等，因为整体的大方向来说，他们的风格跟吴青峰并不违和。所以我就特别挑选了一些可能不是太知名的歌曲，但是呢同样是动听，而且稍稍会有一些意外，这些歌手他们竟然会找吴青峰合

听到这是梁咏琪《B 面第一首》，很怀旧的一个歌名，因为只有在听磁带的年代才会分 A、B 面。那这个是梁咏琪自己作的曲，吴青峰填词。他就写说，多少歌唱着唱着就成熟了，多少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B 面第一首传唱不多，却最像我。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他一直以来写歌词都非常的出色。那么在苏打绿的歌里面呢，他就经常会用那些可能我们平时都不太会读的这个字词，而在给其他歌手的创作里面，他写出来的这些虽然是简约，却又是让人回味不已。接下来这首歌，他也直接用到了歌的概念，他就写道，心里没说的话都写成了歌，唱起来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过去思念的日子，甜蜜的时刻，下雨的夜晚。这是吴青峰为江蕙词曲创作的一首闽南歌，叫做《你讲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江蕙怎么会找吴青峰合作？其实不只是江蕙，就连凤飞飞在生前，他原本也是想要找吴青峰合作的，可惜就是这个歌曲还没有完成，凤飞飞就已经离开了。

0: 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8: 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顺带着听一

听吴青峰写给吉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创作的歌手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通过学习，通过他的认真跟努力去实现创作的理想，而另外一种是吴青峰这一种，就是他天生就该创作，不管是写词写曲，他都很有天赋。那我自己对于苏打绿的感情，是从一开始的很喜欢，到中间一度觉得他们太艳丽，然后我自己就稍稍有一些退缩，而到了现在，是你再去重温，再去细品，依旧又能够找到最初的感动，甚至可能隔了这些年，你还多了更多的感受跟况味。

听到这是吴青峰词曲创作，刘荣嘉的一首《没有人爱》。刘荣嘉他最早是 Channel V 的主持人，那后来也有一些戏剧方面的表演。这个是他唯一发过的一张 EP， 里面收回来的几首歌都很不错，而且非常难得的是前男友黄立成他也有帮忙。一段关系能够做到再见亦是朋友，的确也是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这几首吴青峰的创作都是听起来比较平和温暖的作品，每个人都是有很多面向的。吴青峰当然有他锐利的一面，有他认真对待生命反复的去思考各种生活课题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可爱的一面，有温暖的一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我看到他跟吴青峰合作还小小的意外了一下，他是演员王凯，这首歌叫做《还有什么不敢》，歌词里面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很幽微的吴青峰式的非常敏锐的感受，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分享最近在节目后台点播的朋友他们的心愿，也分享他们推荐的心水好歌。有一署名叫做陈豆我的朋友留言说，家人有约，王佳你好，我在前一阵子开车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宝藏节目，那天很早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就意外听到了，而且巧的是刚好几首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这就说明我和节目有缘啊。我想点一首方大同关于爱。

你的定义，送给我自己和我的好朋友们。我们都喜欢这首歌，也想通过这一次点歌纪念他。愿世界大同。在方大同去世做他的纪念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次很完整的听了他所有的歌，看了他短暂人生的生平。你会发现，那真的是一个把爱放在音乐里，然后也用音乐

署名 MT25T 的这位听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那首听我说谢谢你，跟你分享一段车厢后排里的温暖。以前只要上早班就会坐到南沙38路车，跟南沙的公交车一样充满了人情味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能在同一班车上遇到一班初中的弟弟妹妹们，看着他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很欢乐。其中有几个因为一起聊过天就开始熟悉起来。之前被前公司辞退的那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坐上公交车之后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读初中的小师妹，她平时也会跟我分享学习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她就在那天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我瞬间感动，但是不想哭出来，只好说我被辞退了，因为领导和同事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工作。她说没事啊，下一份工作说不定更好，你就当放个假吧，休息好了找一份合适的。我没有想到在每天都坐的公交车一个中后排的位置，能够感受一个比我小了10多岁的小女孩带来的温暖和安慰。她让我也越来越喜欢坐南沙的38路车，公交线路时不时有调整，但那一段温暖的回忆却是我在那一段低谷期时收获的阳光，我想我会终身难忘。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的歌词简约直白，但它代表了人心里面一个特别朴素的愿望。我之前在看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地铁里给一位老人指了路，并且把这个老人带到了目的地。老人回了山东之后，每年都给他寄东西，寄的是什么呢？家里石榴树上结的石榴，朋友送的苹果，一年四季不同的土特产。他在当年最需要帮助的那个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帮忙，他也觉得怎么还都还不尽，正应了那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听我说谢谢你，此刻你心里会想起哪些你想说谢谢的人呢？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台收到的不同朋友们的点播和留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推荐给我，把你想念的人的故事留言的方式分享给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

0: 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们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呢，会开放留言板，大家可以在每一篇的下面评论区当中写自己的留言，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其中我们有一个常驻的单元，就叫做点一首歌。有时候收到的留言非常的详尽丰富，写到喜欢一首歌的理由，被歌词打动的瞬间，由此想到那个人，还有深深的祝福。有些呢很简单明了，哪怕只是一个场景一个画面。冰红茶只喝半瓶，这位听友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半岛铁盒》，每次放完假回校的时候呢，我都会听这首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时的场景，特别有感触。《半岛铁盒》这首歌里面还真的有很多的声效，它就好像是创作者在当年回到一个熟悉的小店经历的一切，它自然而然的也能够影响到听歌的人。当你重新回去那个对你来说很熟悉但似乎又因为时间有一点点陌生的地方，这种声音气味叫做普鲁斯特记忆。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很多情歌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收获了无数人心里面那种翻江倒海的感慨。我觉得这也是演唱人在演唱会的现场特别过瘾的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自己的歌鼓励感染过很多人，但是从来没有一种感染是可以像现场演唱会那种同频共振一样发挥它极大的效果的。所以有机会真的应该去看看演唱会。而且有些歌我真的是在演唱会现场我才第一次去听他们的歌词，这个也很有趣。比如说像有一些粤语歌曲，你真的在听的时候，因为那不是你的母语，你听起来你不是那么清晰的能够抓住歌词在说什么，但是一旦有机会你听到他的现场演唱会版本，你要跟着那个画面看歌词，因为演唱会都会把那个歌词放非常大非常明显嘛，你突然就觉得哇，这个歌词怎么写得那么好，它到底在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还真的只有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会更加仔细的去发掘。来听听这首歌。

这首歌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如果不是陈奕迅的歌迷可能是有点陌生的。他的名字叫做1874，而且呢这首歌里面很著名的一句歌词就是，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为什么这么说？陈奕迅自己是出生于1974年，也就是说这歌里面的情人出生比他早了整整100年。听整首歌就像是在看一个故事，一对恋人相约降生在

于1874年，但是阴差阳错之下，一个如约来到1874，一个却发生误差去了1974，两个人刚好隔了100年。先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独行于人世间，人潮汹涌中为他背影寥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位命定爱人，但是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至死也没有能够等到他曾经爱的人来赴这场前世今生。

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不只是像一个穿越剧啊，它更像什么呢？如果用一个普世的情感共鸣来分享，就是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大部分人你会发现你爱的这个人刚好时间是不对的，他就是没有办法恰恰好，你会觉得相见恨晚。所以1874，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说，如果世上有人会遇到相爱的人，相守数年，就一定会有人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年代，他终生寂寥。因此我们要看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如果不限定于一生，而想象你的生命可能有多重生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沮丧，说你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那个人，因为你没有遇到你所爱的人。这整首歌都在说，对不起，我来晚。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这首歌翻唱刘若英2001年的《成全》，歌词最重要的当然是那句"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成全过别人的人其实挺多的，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所以有人说，不是说好了吗？既然有缘无分，就一拍两散，各迷两人。你怎么再也没有遇见过喜欢的人呢？很戳心的一句话。或者世上的人看来，有些人真的遇到了下一个，但是只有那个人自己知道，无论这个人多好，也不是曾经你成全的那个人。我记得刘若英在跟师父张艾嘉聊天的时候说到，曾经一个人去旅行的过往，可是那是个性一直很温顺的他第一次想要丢下一切独自去旅行，他以为会将烦恼留下，没有想到人的坏心情竟然会如影随形。所以不要想着旅行可以改变你的坏心情，如果你自己没有变好，旅行和下一个人的出现，我想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你。还是听听原唱陈小霞的作曲刘若英成全。

继续要来讲讲那些经典的歌词。最近一直都在讲关于歌词的话题，刚刚听过的是成全，我们成全过一些人，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成全别人的时候，这个决定最终也会成全你自己。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我觉得是陈小春，他唱了那么多爱而不得的歌，坊间的传说里面也真的有爱而不得的故事，但是最终他收获了一个全世界看得到的爱。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真正投入过一些爱情，如果你的爱情还不止一次发生，那么一定在某一些爱当中，如果我们用爱而不得形容，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在心里不断的反复。人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要斩断这个情丝，因为你知道你爱的人不是你的爱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心灵，因为他心里的每一寸也都属于另一个人。但如果人能够这么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这一生关于爱情这件事情恐怕也就没有这么迷人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毒鸡汤针对这种情况啊，他说，我会忘了你慢慢爱上别人，但那将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你在自甘堕落的时候呢，全世界都在昼夜狂欢，你在抑郁孤独的时候，你的前任和讨厌的人都在努力赚钱幸福的生活，你在怀念过去的时候，过去里面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没空等你。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

有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

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大概也听出来了，这是来自莫文蔚2000年的一首歌曲，叫做《寂寞的恋人》啊。恋人本来大概是离寂寞这个词最远的那波人，但是你知道吗，爱跟不爱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很模糊，两个人在依赖彼此，终究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一个人的寂寞可能只是孤单，但是两个人的寂寞才是真的寂寞。

有趣的是，很多人去寻找另一个人，或者寻找一种爱情和婚姻，最初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不寂寞，也可能是为了让他人来治愈自己，但往往带着这样的期待，失望也会比较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最安全的做法是由自己来治愈自己，自己来善待自己，只对自己抱有最大限度的期望。而在这路上，若有余闲，遇到可以善待、治愈和温暖靠近我们的人，只能当作生命的某一种幸运。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首歌是水木年华2001年的歌曲，叫做《一生有你》，在当年打动过很多人，但是后来也成为在校园时代经久不衰的传唱。

我记得曾经有人在加入约的微信平台点歌的时候呢，说到这首歌，他说2003年在电话里给我唱这首歌的人啊，已经变成油腻大叔了。我们也从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不管经过多少风雨，不管感情是否还一如当初，至少在此刻我们仍然相守，希望等到老去的那一天还能在彼此身边陪伴。一生有你，就是今天在家人有约直播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那句让你记住经典歌词的歌曲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等一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9: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8: 啊，靠谱吗？
9: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
1: 呢来自台湾地区的创作歌手坏特，这首歌叫做夜走。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从《生生不息》《宝岛记》了解到坏特这一位新一辈的歌手，他的音色、他的唱法、他的创作都深深地吸引我。华语流行音乐就是需要这样不一样的声音，有这种自己独特气质的作品。那今天说到的这一首《夜走》呢，夜晚行走的夜走。整首歌一开始他加入了儿歌的那一句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但他却是用一个并不像儿童那般快乐纯真的唱法，而是用一个相对落寞的方式，就像是曾经的无忧少年瞬间就长大了，带着那一些无人可解的难题开始在夜里暴走。

在陌生的城市逗留，漫无目的缓慢地走，点了根烟，暂时忘却无聊的生活。行人们来去匆匆，仿佛在追寻渴求些什么，终到最后不过是尘埃遗落在地球。这样的一个在陌生街头暴走的夜晚，他边走边看，边想边观察，发现身边的行人，自己所处的漩涡，正在面临的事情，好像此刻怎么也逃不出去的状态。如果从全宇宙的范围来看，一切都只是尘埃。

不会逃避，只是偶尔选择沉溺。你问我何时清醒，我宁愿醉得彻底。我该离去还是继续待在原地？你问我要去哪里，我却开始哭泣。这两段他很诚实地剖析着自己。很多人在面对不满意的现状的时候，会本能地想要逃离，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或许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难题。但是往往换到新环境呢，又会有新问题。歌里的这个我，他并不是那么坚定地想要离开，但如果不离开，似乎那些难题又暂时无解，于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在这样的一个暴走的夜晚，他开始哭泣。

夜走夜走，以为到了世界尽头，却只停在师大路无人巷口。夜走夜走，继续做着恼人清梦，满身伤痕，至少还有个寄托。走了一整夜，以为自己已经走了很久很远，但步行的范围毕竟有限，发现自己走来走去其实并没有走太远。其实他也没有一个什么具体要去的地方，只是通过不断的行走去排解自己。

破落的电梯大楼扶着柱子摇晃地走，荒唐整夜也温暖不了我的寂寞。困在隐形的牢笼，以为忘却就代表洒脱，也不必懂，只管让时间推着我走。这一段的夜走似乎他走得更累了，都需要扶着柱子摇晃地走了。而且走这个字呢，在这里似乎又多了一层意思，不只是身体意义上的真的在路上走，也是他整个人被时间推着往前走。

我不会离去，只是偶尔想去远行。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该如何回应？我不会逃避，只是偶尔感到委屈。你问我何时清醒，我却开始哭泣。这一段对应上一段，都是关于他是否想要离开的这种摇摆。其实感觉得到他是不想离开的，但难免还是会动摇。不离开，但会想要暂时的去远行；不会逃避，但会感到委屈。就像上一段所说的，不逃避，但偶尔会让自己不要那么清醒，让自己在情绪里再沉溺。

称职的小丑，戴着微笑面具，沉默地演完这出戏，敬礼再敬礼，敬你。或许这形容的是他的工作，也或许是他的人际关系，都有很多不那么诚恳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跟他自己的内心是背离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想要逃离，想要夜走的原因之一。但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只能够戴上微笑面具，演戏尽力，然后内心继续的并不认同，于是就要通过夜走去宣泄，去疏解。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坏特夜走》，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White Out》。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8: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

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帖？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六分帖翻不完的夏天，
1: 我爱你，
0: 八分帖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吻灯映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可以开门。

0: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7: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6: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7: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6: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7: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0: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Hello, Mr. DJ.
3: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

0: 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0: 啊，靠谱吗？
1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一首粤语歌，来自黄凯芹的词曲创作。其实它是相对轻盈的一个作品，即便是唱着一些愁绪，但给人的感觉依旧是不那么沉重的。这是黄凯芹《凌晨时分》。

少年人，流浪的人，以凌晨游荡的心，为何冒雨独行，雨点不禁亲吻在你身。黄凯芹其实是颇有书卷气的一位音乐人，他喜欢读书写诗。那今天的这一首歌词呢，用词跟结构上也是带着一点诗歌的气息。比如一开篇他一直写说什么人什么人这样的一个重复性的词组，少年人，流浪的人，这两个人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的人。流浪途中的年轻人，冒雨独行，似乎也带着勇闯天涯的浪漫感，所以在这里对雨点的形容是亲吻在身，是不觉得辛苦的一种雨中前行。

0: 问候偷星吻。
1: 少年人流泪的人，说前尘谁无苦困，寻求命运的人，清风在身，浮云后透星陨，陨石的陨。那么这一段呢，依旧是少年人，上一段流浪的人，这一段则是流泪的人。从流浪到流泪，同样的也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说他们是不同的人。可以是一个人从流浪到流泪中间经历了一些什么，也可以是一位没有去流浪但是在独自流泪的人。那上一段唱到凌晨，这一段则是前尘押同样的韵。那上一段呢是雨点，这一段则是清风。清风给人的感觉就是轻柔的，是可以微微拂面的，即便有困苦呢，感觉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劫难。而且这个清风它用的是在渗，渗透的渗，这个字是多么的生动，就像是丝丝入扣一般，清澈清朗轻柔的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渗入。那在风中追寻着命运方向的人，浮云后透着星陨，陨石的这个陨。那浮云的质地是比较轻柔的，陨石的重量呢则感觉要大得多，就有一种四两千斤的对比感。

星辉飞闪过，总会再回来，与何情离不开，将悲哀掩盖，豪情做替代，改一改再竞赛。副歌这两句呢，颇有几分像是宣言一般的热烈跟单纯。雨天晴天总难免，星辉去了又会再来，白天太阳出来可能你看不到星光了，但是当夜幕降临，美丽的星辉又会再度出现。他就在用这些自然现象来给自己打气，有什么悲哀可能也都像是这样，只是暂时的，所以不如把坏心情收起来，鼓起勇气继续豪情万丈的再出发再前行。

重造日月星辰，不失自困，明晨没有灰暗。最后这一段依旧是什么人什么人，前两段的少年人流浪人，这里成为了眼前的人迷路的人。而这个眼前人同样的也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曾经的少年人成长成为了今天的这个自己，看着镜中的眼前人在流浪多年之后迷路了。那另外呢，也可以理解为这眼前人迷路人是不一样的人群。他整首歌词可以说是在写各个人生路上不同阶段的人们，也像是同一个人经历着人生的不同阶段。那无论如何，最终的这个结尾段它依旧是一个向上扬起的志向，是一个自我劝勉，不要自愁自困，而是要重新开始，一再的迎向明日清晨的状态。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凯芹《凌晨时分》，收录于1988年的专辑《短篇小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京
1: 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音九五五，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这个腰配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0: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

0: 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1: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2: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那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 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万多人被株连。
2: 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地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法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法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2: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 说有一年。

0: 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所以前面说了，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家班底啊，这样讲，那锦衣卫不仅可以代表皇帝在台面上跟大臣去掰手腕，背地里呢他还可以作为工具人满足皇帝的各种需求。不过呢，既然是资产有收益，那必然是要产生成本的。所以呢，在这本书的后面啊，就专门写到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会让明朝背负起什么样的成本，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本书《锦衣卫》来和你看完。看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对吧，大明风华当中啊，也有这个非常凸显了锦衣卫在其中发挥的一些作用。所以锦衣卫真的是像一些电视剧电影当中描写的那个样子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为我们深入的刻画了一下锦衣卫的一个形象啊。他们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

能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4: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啊，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就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一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2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一次的这个考选。

0: 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1: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0: 根据历史上记载，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勒索过像食盐牛市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他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很多他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

0: 那你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玩家就我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藤风弄晚，碧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凤，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漠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晴，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创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

0: 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六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Hello， 欢迎好朋友杜，也欢迎新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咱们的时光点唱机港乐世界。

的季节这首歌，这个翻唱版本呢是这几年大家短视频平台会听到的很多的一首歌一个版本啊。搞乐呢现在依然很多人会在重温它，所有人爱港乐啊，没有人忘记港乐，从1970年代的中期开始吧，所以说港乐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也一度影响了整个亚洲。那今天咱们的歌单里面啊，都是一些港乐的金曲，每一首呢都是时代的印记，很多都是好朋友们可能会开始接触，或者说会开始唱，或者是说后来再去练习港乐的歌曲。好，那这首歌有没有你曾经的爱情故事，或者说有没有用它来当作表白情歌？

今天咱们可以随时的欢迎大家来插播歌曲，然后刚刚我们达达说来一首《天意人心》，所以UO 你也是想要来听这首歌吗？我们来听听看吧。哦，周慧敏也是我们经常被点播的一位歌手啊，今天想。然后还有刚刚不说富士山下，接下来就是我们杜的歌啦。好朋友们，欢迎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点播歌曲。

0: 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

经被点播两次了。好的，待会儿就来分享红日。接下来呢，刚刚有收藏我们好朋友杜，杜点到了一首歌《富士山下》，喜欢这首歌吗？陈奕迅。待会儿呢，接下来的歌是好朋友们来点到的《红日》。虽然小曼今天准备了一份歌单了，但是呢，我更加期待大家不断的来补充你们喜欢听到的港乐，好不好？随时都可以来点歌。

富士山下，陈奕迅，来自我好朋友杜的点歌。杜继续留言说，那个时候就为了唱给暗恋的女生女同学才学的这一首。我想这种经历或者说这种心境应该是很多男性朋友或者曾经的男同学们会有的，对不对？你像刚刚小曼播的这个一生中最爱，是不是也是这种表白神曲？就你光听歌名啊，你就对吧，这个心意已经表达出来了。还有像是一生何求啊，这些歌曲偏偏喜欢你呀、啊、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然后是表白神曲啊。包括你看我们的杜说、为了去对唱给某一个特别的人，所以呢就特别学到了这一首歌曲。大家对于港乐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忆，很有趣的，很怀念的，或者说很难忘的，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那这首富士山下，像我们大师说今天晚上可以听个够，是的，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今天绝对是首首大合唱吧。刚刚同时有几位朋友都说到了《红日》，这一首歌也是小曼曾经苦练过的歌，因为本身它节奏感很强，然后呢这个咬字又很快啊，对我当时来学来说就是很难，所以我可能听了有百来遍吧，就为了学他这个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特别努力的学过某首港

红日，听这首歌没有办法淡定的坐好吧，大家也可以跟着歌词一起唱起来。今天首首经典，咱们的港乐专场，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你点的歌啊，咱们可以直接跳转，直接让你插播歌曲，这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给新朋友们的特权和福利。欢迎新朋友笑了，欢迎 HFP， 欢迎随遇而安，欢迎好朋友心想事成啊，欢迎金霜，欢迎木子，欢迎大家。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啊，随时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好不好，今天我们听港乐，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啊，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那一首港乐。谢谢大家，我们的点赞破万了，谢谢大家。我们待会儿来分享故事好不好，把这一轮咱们评论区的点歌先分享完了，再

我记得我有听过一个版本，就是加速版，唱得特别特别的快，到后面就加速很快，然后呢为了这个当时唱好这一段咬字这一段，费了老皮子劲了。正在听到的是李克勤的红日，来自我们有两位朋友同时来点播到了这首歌曲，所以大家听港乐是从哪一位歌手，从哪一首开始的，你还记得吗？然后 Moto 说叶倩文的祝福，巧了吗？今天小曼也准备了这首歌曲。然后杜说对新朋友别害羞啊，是啊，就是这两天来了特别多的新朋友，但是大家就默默的看一看，默默的点点赞，我们还可以来点歌的啊，对，还可以来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友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欢迎好朋友们都可以有空来听听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接下来呢是陈慧娴，我摸头特别爱陈慧娴，每次点歌好像都会点到她。今天其实小曼也本来准备了一首歌，就是《千千阙歌》，可能也是大家会去唱的，在 KTV 经常唱的一首歌。但陈慧娴确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那既然摩托点了《归来》吧，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吧，先来听这一首吧。

坨坨，好几天不见了，你终于现身了，我们的老朋友，都可以来评论区跟小曼打打招呼，来点点歌吧。今天咱们是港乐专场，大家喜欢听什么歌，随时来留言。新朋友别害羞，好不好？咱们时光点唱机给新朋友还有特权，还有优先点歌插播歌曲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如果你稍稍有一点点的害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啊，直接进去留言就可以了。小曼呢会把大家点播的歌曲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触发里面，好看一看。我们每点赞一万就会来触发一位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留言。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歌还没放呢，感觉就马上破两万了，那就放到一块儿吧，好不好？把两首歌，把两个在微信后台的故事放在一块儿，因为今天我们听港乐，但是这个后台留言的不一定是港乐嘛，我们待会儿一起分享吧。大师说16岁就听陈慧娴，那你是从哪一首歌先开始的？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可以来分享。也欢迎新朋友，欢迎超伦，欢迎好朋友阳光，欢迎新朋友昆青，是不是？欢迎杰林，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追求长大，欢迎老马，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Moto 来点到的归来吧。新朋友，我们的茶余饭后最近还在听港乐吗？还有我们的新朋友盛文，现在你的单曲循环歌单里面还有没有一首你反反复复听到的港乐？又说贤公主的歌受妈妈一代人的影响，红茶馆，红茶馆也很好听。陈慧娴真的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她出国留学回来之后啊，虽然可能这个音乐出片的频率啊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但是呢其实也还很好听。包括后来她其实还有出这种精选集，也很好听。对，今天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新朋友比较害羞。来吧来吧来吧，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啊，点赞破两万了，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好朋友来比心了，谢谢好朋友们。那我们来分享微信后台的点歌留言故事吧。有一位朋友他叫做小优啊，我先把他的歌先放好。小优，小优说的什么故事呢？小优说最近沉迷听2000年的华语金曲哦，他前面还说，他说他是零二年的好朋友，他说最近沉迷听2000年的华语金曲，我妈说我这叫青春期延迟，别人追星我追 CD 机，然后同学玩盲盒，我淘二手黑胶。今天想点王菲的《玄牧》，纪念我在闲鱼花了380买到的惠之压响的绝版旋转木马八音盒。哇，就是每次看到大家有分享一些，比如说什么场景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好朋友小优说到了这个旋转八音盒，我都特别稀，就是想说，哎，要是咱们评论区啊能够分享图片就好了，好想看一看。比如说有朋友说种这个小番茄啊，就这个结果了，在阳台上小番茄，还有小优说的这个八音盒，也好想看一看呢。来吧，玄牧送给我们的小优。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

0: 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大家新朋友了，老朋友啊，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好了，收到了大家的片片枫叶情，然后十七岁，好的，小曼都收藏起来，待会儿在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就来播大家评论区的点歌啦。什么大师说再后来还学着做胆机是，这是什么？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我怎么没有这部分的回忆。对，还有一首歌来自我们微信后台大家点赞，哇，马上三万了，点赞两万的这个故事，来自看一下老陈，他说今年开始跑车，刚送完最后一对情侣去江边看夜景，听到女孩的手机铃声是慢慢喜欢你，我发觉这首歌还挺适合深夜跑车听的，不知道老陈这个时候有没有在线听到这一首歌呢？来吧，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好朋友们，慢慢喜欢你。
2: 好多天都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来自我们的好朋友老陈在微信后台的点歌。达达说同行，是的。所以达达，你觉得跟老陈的感受是一样吗？这个歌他觉得特别适合深夜跑车。

达达说你听不听慢歌就取决于说乘客赶不赶时间，所以那老陈他来当时啊就点歌的时候，这乘客啊这对情侣应该是比较甜蜜的很浪漫的，所以呢让我们老陈在跑车之后呢给我们来留言，点到了这首歌。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就不局限在说晚上七点到九点大家点歌，我就发现什么时间段都有凌晨来点歌的，然后有一早就跑来到我们微信后台来点歌的，然后也有中午下午，就是每个时间段都有。所以呢在我们直播的时间之外，大家如果突然想到了喜欢听什么歌想要来分享，都可以到我们经济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去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在当下在现在你就想听某首歌，或者说小曼不是每天都会有一个主题歌单嘛，如果在这样的主题下你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好好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那都可以随时随地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那刚刚我们接连听了两首歌，都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谢谢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的点赞，来触发了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故事。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评论区的留言点歌啦。刚刚有点到刘德华的十七岁，托托来吧，你的歌来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

0: 时间十九
1: 直流转的故事。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3: 站到
4: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知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呢，这是我们好朋友星灿来点到的《片片枫叶情》。坨坨，你的歌刚刚播完，有没有听到尾巴？如果没听到的话，那不如再来点播一首也可以的。小曼就是这么宠你啊。听到了，听到了，好，听到了我就放心了。来，《片片枫叶情》曾经很经典的一首歌，张智霖真的怎么不会老呢？你说张智霖有一套

片片枫叶情，有没有大家在 KTV 男女对唱的时候选择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好朋友新灿的点歌，谢谢点歌的好朋友啊，处处吻啊，对，是杨千嬅嘛，杨千嬅处处吻也是这两年，应该说这几年吧，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又重新，就是也不叫翻红吧，就是听到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多。没问题，处处吻是，还有一首《现代爱情故事》也是很经典。他本来当时就是《现代爱情故事》，就是咱们的张智霖和许秋怡嘛，他们合作了这个《现代爱情故事》，还有正在听到的《片片枫叶情》。达达，虽然你这年龄很年轻，但是你看你听的歌，这个年代跨越已经很大了，是不是？旧梦如欢，好的，旧梦如梦，好的，没问题。还有摩托说半点心，没有问题啊，咱们一首首听。小麦呢，很期待说今天我的歌单就不分享了，来分享大家来点我的歌曲，好不好？还有刚刚哪位好朋友点了这个祝福来着？小麦今天也准备了祝福，如果想听的话。坨坨你好幸福啊，3点上班，6点半下班，一天就上3.5个小时的班啊。哦，摩托点的是不是祝福？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学无止境，欢迎欢迎，不光送花，欢迎来点关注点歌，好不好？可以来点歌。接下来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要把大家这

Hello，Hello，hello， 好朋友们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刚刚看是摩托来点的，对不对？是不是摩托点的这个叶倩文的祝福？今天咱们港乐专场，你说怎么没有叶倩文？怎么能没有他呢？对不对？所以新朋友们，你听港乐从哪一首歌开始的？你还记得吗？有没有哪首歌你真的唱了好多好多遍，或者说学了好久好久时间，有特别的记忆回忆，或者说来跟大家分享，都可以来留言。然后接下来呢，看看是我们好朋友

刚刚看一下啊，达达达达点到的《旧欢如梦》，还有妥妥点到的《处处吻》，然后还有悠悠点到的《半梦半醒》。新朋友们，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啊，你评论区随时来留言点歌好不好？然后达达说，小时候听我妈的，听妈妈，对不对？听妈妈喜欢的梅姑、梅艳芳嘛，和邓丽君的歌特别多。其次是 Beyond 啊、谭校长啊、李克勤啊，再就是刘德华、张学友啊。今天小曼准备的歌单里面恰好都有。然后说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太。

虽然有一些港乐，经典的港乐呢是很多朋友都爱听的，但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对于我们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不同的故事。所以今天呢都欢迎大家来留言，来说说看你和港乐的故事，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你听了无数次的那首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大家在说大家说什么听一次哭一次是夕阳之歌吗？就夕阳之歌，我对这首歌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是加那个机车经典动作，摩托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梅艳芳的这个告别演唱会上面，她不是穿了这个婚纱嘛，穿了这个婚纱然后去唱这个夕阳之歌，那个场景那个片段是我觉得我对于夕阳之歌就有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当时那个现没有办法去现场啊，就是看过网络上面的那个片段那个场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咱们节奏非常快，因为点歌的好朋友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首接一首。接下来呢是好朋友多多来点到的处处吻，也欢迎新朋友六六，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来点播你喜欢的港乐。今天呢我们是港乐专场，欢迎大家来留言来补充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个港乐，可以是你觉得很经典的，也可以是有你的特别记忆和故事的啊，也欢迎新朋友姚，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不要害羞啦，评论。

哎呀，终于看到有新朋友来点歌了，但是新朋友特别害羞啊。那我们必须要来分享分享我们新朋友的点歌，对不对？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给新朋友的就很大的一个特权，一个福利，就是可以随时的来插播歌曲。所以这首歌曲之后呢，就是我们好朋友思念的点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待会儿马上跟大家来分享，也把这首歌送给思念。

0: 来吧，我们好朋友新朋友也是新朋友思念，新朋友特权来点播歌曲，快速切歌，来吧，跟你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

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新朋友思念来点到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然后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学无止境也点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没有问题，待会儿就来跟大家分享。

思念说这么辛苦给你送点心，谢谢哥，要叫哥对不对？送点爱心，谢谢我们的思念哥，谢谢你啊，也把特别的歌送给特别的你。

这一首歌是我们的新朋友思念啊来点播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接下来呢，还有我们好朋友也是新朋友啊，来点到了我是一只小小鸟，待会儿呢会继续来分享啊，还有陆陆续续来到我们时光点上机的好朋友，可以随时到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好不好？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对，虽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点歌，但是呢老朋友，咱们时光点上机的老朋友啊，就是非常的谦让，对，就是把就是提前播歌的机会给到新朋友，所以呢新朋友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就有了特权，可以来插播歌曲。接下来呢是我们不用谢不用谢，谢谢思念的点歌，谢谢你的点歌。然后呢接下来是看一看我们也是新朋友啊，新朋友多留言好不好，就是新朋友可能小曼还要看找找名字，你点播点了两次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之后，小曼呢就很快速的会记住说出大家的名字了。然后是我们的学无止境这位新朋友点到的我是一只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

0: 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还有我们其他好朋友的点歌呢，达达来点到的再见二丁目。咱们又回到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重温经典港乐。杨千嬅是好朋友们你们曾经听港乐的很喜欢的歌手之一吗？所以大家是不是刚刚听到处处吻，哎，突然想起，哎，杨千嬅还有这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再见二丁目。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来回忆来分享，评论区随时可以来点歌。
3: 满天白雪

在这首歌曲《杨千嬅》这首歌曲只有这个评论区里面哈、啊，就是每次去看一看都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听哭了，就是很深情的一首歌，很深情。然后呢，它其实也会有创作人的真情实感和故事在里面吧。如果说你有稍稍了解，或者说会去找一找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你就大概更能理解这首歌它表达的情感。

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接下来呢是大师，大师你点的歌来咯，一起来听听黄凯芹。可能黄凯芹不算是那种特别热门的歌手，但是呢他真的非常的有才华，他有很多很优秀的创作，其实他唱歌也很好听，来听听看这首《焚情》。

听到的是我们大师点到的黄凯芹的歌《坟情》。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薛冰，欢迎 DJ，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刘乙，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关于港乐那些粤语老歌，大家现在还会听的单曲循环的，或者说当年你特别喜欢的那一首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跟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像我们大师，像我们好朋友大师这样的这个粤语小曲库啊，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港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刚刚听到的是大师来点到的黄凯芹，接下来呢是 UO 来点到的谭咏麟的一首《半梦半醒》。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歌，新朋友们可以随时来插播你喜欢的歌曲。

时光点唱机，今天呢我们在重温那些经典港乐，今天是港乐专场。你会发现有一些老歌啊，就慢慢的，虽然它已经很老了，对，但是呢它依然会在新的电影，会在新的电视剧，会在新的音乐舞台啊、综艺节目、真人秀啊，包括说在我们的一些这种纪念的作品当中，会不断的重温。所以呢你看，很多的歌虽然它真的好多年了，但是你并不觉得说它已经是老歌了。然后达达说有没有打瞌睡犯困了的， 那来吧，来一首节奏感一点的好不好，来一首节奏感的。哦，我们达达自己就已经点歌了是不是，好的，没有问题。其实今天小曼本来也准备了一些有节奏感的这个港乐经典，但是呢大家这个接连点歌还是优先好朋友们的点歌。那达达来一首醒脑的歌，待会儿就来放放黎明这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UO 点歌的《半梦半醒》啊。这时候达达说先还别做梦了，先别犯瞌睡了，来吧。达达点了一首《夜夜夜有鸡》，来自黎明。
9: 是的，
8: 也欢迎新朋友们，太阳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欢迎李航，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咱们是粤语专场，欢迎大家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说说看你非常喜欢的那一首粤语经典啊，单曲循环过好多好多年的一首好听的粤语歌，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来点歌吧。新朋友别忘了来点点关注。
9: 彼此都清楚，

真的好久没有听到黎明了，要不是达达点歌，已经好久没有听黎明的这种快节奏粤语歌，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很好听的粤语歌。

有些呢是经典，有些呢可能是你觉得，哎，就是它是一个宝藏歌曲，一个宝藏歌手啊，都可以来留言。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秀儿，欢迎天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周一到周五晚间的七点到九点呢，小曼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再来重温经典老歌。咱们今天是粤语专。

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这个黎明的月夜月有机啊，说有点犯困了。那这时间还早呢，才八点多钟呢，不能犯困。那小班呢，再来补充一首快节奏的歌好不好？然后你说快节奏的粤语歌，那其实少不了一位歌手，对不对？就是林子祥。

听粤语的这个快节奏的歌，大家要不要继续？继续听快歌，还是咱们换一种氛围，换一种情绪，听慢歌，你们来决定。Hello， 棒棒，欢迎回来。还有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咱们粤语专场，想听什么？数字人生，对不对？本来我刚刚想着要不要放数字人生，哎，想着这可能这个太猛了，这个节奏。那既然达达想听，没问题，待会儿就来。

我还挺喜欢看林子祥老师参加一些音乐节目的现场，因为听现场其实还更加过瘾，他还会把这个节奏加快一些，还会更快一些，包括这首歌曲那就会越唱越快越唱越快。棒棒说这是快节奏的歌了，对于林子祥老师来说不算他最快节奏的歌，但是呢可能对于一般歌手的这种中速来说，慢速来说，这首歌应该也算节奏比较快了。然后他在一些音乐现场的时候，他会自己把这个节奏加快，他真的铁肺铁肺。而且呢到后来你会发现他在音乐舞台上面依然他不降调。

坨坨，你是说数字人生喜欢吗？U 说数字人生听就行了。对，是的，那首歌反正跟不上节奏，感觉唱是非常难的。

你别说，你就听这个录音室版本，你听到这个副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啊、哦，他好像青筋都要冒出来了，就你没看到他的 MV 也好，没看到现场，就会感觉唱。

0: 达达说正好接了一个赶飞机的单，来吧，接下来数次人生啊，让你这个节奏快起来，但是呢注意安全好不好，一定注意安全。来吧，我们进入到林子祥老师的快节奏数次人生。
1: 3062470003062470705342021394212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海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

0: 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2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

0: 上行五分田，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六分田，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0: 八分田，爱你。
3: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4: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我是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台湾地区的创作歌手怀特，这首歌叫做《夜走》。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从《生生不息》《宝岛记》了解到怀特这一位新一辈的歌手，他的音色、他的唱法、他的创作都深深地吸引我。华语流行音乐就是需要这样不一样的声音，有这种自己独特气质的作品。那今天说到的这一首《夜走》呢，夜晚行走的夜走，整首歌一开始它加入了儿歌的那一句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但它却是用一个并不像儿童那般快乐纯真的唱法，而是用一个相对落寞的方式，就像是曾经的无忧少年瞬间就长大了，带着那一些无人可解的难题开始在夜里暴走。

在陌生的城市逗留，漫无目的缓慢地走，点了根烟暂时忘却无聊的生活，行人们来去匆匆，仿佛在追寻渴求些什么，终到最后不过是尘埃遗落在地球。这样的一个在陌生街头暴走的夜晚，他边走边看，边想边观察，发现身边的行人，自己所处的漩涡，正在面临的事情，好像此刻怎么也逃不出去的状态。如果从全宇宙的范围来看，一切都只是尘埃。

不会逃避，只是偶尔选择沉溺。你问我何时清醒，我宁愿醉得彻底。我该离去还是继续待在原地？你问我要去哪里，我却开始哭泣。这两段他很诚实地剖析着自己。很多人在面对不满意的现状的时候，会本能地想要逃离，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或许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难题。但是往往换到新环境呢，又会有新问题。歌里的这个我，他并不是那么坚定地想要离开，但如果不离开，似乎那些难题又暂时无解，于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在这样的一个暴走的夜晚，他开始哭泣。

夜走夜走，以为到了世界尽头，却只停在师大路无人巷口。夜走夜走，继续做着恼人清梦，满身伤痕，至少还有个寄托。走了一整夜，以为自己已经走了很久很远，但步行的范围毕竟有限，发现自己走来走去其实并没有走太远。其实他也没有一个什么具体要去的地方，只是通过不断的行走去排解自己。

错落的电梯大楼扶着柱子摇晃地走，荒唐整夜也温暖不了我的寂寞。困在隐形的牢笼，以为忘却就代表洒脱，也不必懂，只管让时间推着我走。这一段的夜走似乎他走得更累了，都需要扶着柱子摇晃地走了。而且走这个字呢，在这里似乎又多了一层意思，不只是身体意义上的真的在路上走，也是他整个人被时间推着往前走。

我不会离去，只是偶尔想去远行。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该如何回应？我不会逃避，只是偶尔感到委屈。你问我何时清醒，我却开始哭泣。这一段对应上一段，都是关于他是否想要离开的这种摇摆。其实感觉得到他是不想离开的，但难免还是会动摇。不离开，但会想要暂时的去远行；不会逃避，但会感到委屈。就像上一段所说的，不逃避，但偶尔会让自己不要那么清醒，让自己在情绪里再沉。

称职的小丑，戴着微笑面具，沉默地演完这出戏，敬礼再敬礼，敬你。或许这形容的是他的工作，也或许是他的人际关系，都有很多不那么诚恳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跟他自己的内心是背离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想要逃离，想要夜走的原因之一。但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只能够戴上微笑面具演戏敬礼，然后内心继续的并不认同，于是就要通过夜走去宣泄，去疏解。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坏特夜走》，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White Out》。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分享最近在节目后台点播的朋友他们的心愿，也分享他们推荐的新水好歌。有一署名叫做陈豆我的朋友留言说，家人有约，王佳你好，我在前一阵子开车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宝藏节目，那天很早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就意外听到了，而且巧的是刚好几首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这就说明我和节目有缘啊。我想点一首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送给我自己和我的好朋友们，我们都喜欢这首歌，也想通过这一次点歌纪念他。愿世界大同。在方大同去世做他的纪念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次很完整的听了他所有的歌，看了他

署名 MT25T 的这位听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那首听我说谢谢你，跟你分享一段车厢后排里的温暖。以前只要上早班，就会坐到南沙38路车，跟南沙的公交车一样，充满了人情味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能在同一班车上遇到一班初中的弟弟妹妹们，看着他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很欢乐。其中有几个因为一起聊过天就开始熟悉起来。之前被前公司辞退的那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坐上公交车之后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读初中的小师妹，她平时也会跟我分享学习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她就在那天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我瞬间感动，但是不想哭出来，只好说我被辞退了，因为领导和同事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工作。她说没事啊，下一份工作说不定更好，你就当放个假吧，休息好了找一份合适的。我没有想到在每天都坐的公交车一个中后排的位置，能够感受一个比我小了10多岁的小女孩带来的温暖和安慰。她让我也越来越喜欢坐南沙的38路车，公交线路时不时有调整，但那一段温暖的回忆却是我在那一段低谷期时收获的阳光，我想我会终身难忘。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的歌词简约直白，但它代表了人心里面一个特别朴素的愿望。我之前在看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地铁里给一位老人指了路，并且把这个老人带到了目的地。老人回了山东之后，每年都给他寄东西，寄的是什么呢？家里石榴树上结的石榴，朋友送的苹果，一年四季不同的土特产。他在当年最需要帮助的那个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帮忙，他也觉得怎么还都还不尽，正应了那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听我说谢谢你，此刻你心里会想起哪些你想说谢谢的人呢？既然有约，今天来听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台收到的不同朋友们的点播和留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推荐给我，把你想念的人的故事留言的方式分享给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要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

0: 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7: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我们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呢会开放留言板，大家可以在每一篇的下面评论区当中写自己的留言，你想点播的歌曲。其中我们有一个常驻的单元就叫做点一首歌，有时候收到的留言非常的详尽丰富，写到喜欢一首歌的理由，被歌词打动的瞬间，由此想到那个人，还有深深的祝福。有些呢很简单明了，哪怕只是一个场景一个画面。冰红茶只喝半瓶，这位听友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半岛铁盒，每次放完假回校的时候呢，我都会听这首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时的场景，特别有感触。半岛铁盒这首歌里面还真的有很多的声效，它就好像是创作者在当年回到一个熟悉的小店经历的一切，它自然而然的也能够影响到听歌的人。当你重新回去那个对你来说很熟悉但似乎又因为时间有一点点陌生的地方，这种声音气味叫做普鲁斯特记忆。
9: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0: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9: 哦，好，谢谢。
10: 不会。

很多情歌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收获了无数人心里面那种翻江倒海的感慨。我觉得这也是演唱人在演唱会的现场特别过瘾的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自己的歌鼓励感染过很多人，但是从来没有一种感染是可以像现场演唱会那种同频共振一样发挥它极大的效果的。所以有机会真的应该去看看演唱会。而且有些歌我真的是在演唱会现场我才第一次去听他们的歌词，这个也很有趣。比如说像有一些粤语歌曲，你真的在听的时候，因为那不是你的母语，你听起来你不是那么清晰的能够抓住歌词在说什么，但是一旦有机会你听到他的现场演唱会版本，你要跟着那个画面看歌词，因为演唱会都会把那个歌词放非常大非常明显嘛，你突然就觉得哇，这个歌词怎么写得那么好，它到底在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还真的只有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会更加仔细的去发掘。来听听这首歌。

这首歌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如果不是陈奕迅的歌迷可能是有点陌生的。他的名字叫做1874，而且呢这首歌里面很著名的一句歌词就是，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为什么这么说？陈奕迅自己是出生于1974年，也就是说这歌里面的情人出生比他早了整整100年。听整首歌就像是在看一个故事，一对恋人相约降生在1874年，但是阴差阳错之下，一个如约来到1874，一个却发生误差去了1974，两个人刚好隔了100年。先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独行于人世间，人潮汹涌中为他背影寥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位命定爱人，但是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至死也没有能够等到他曾经爱的人来赴这场前世今生。

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不只是像一个穿越剧啊，它更像什么呢？如果用一个普世的情感共鸣来分享，就是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大部分人你会发现你爱的这个人刚好时间是不对的，他就是没有办法恰恰好，你会觉得相见恨晚。所以1874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说，如果世上有人会遇到相爱的人相守数年，就一定会有人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年代，他终生寂寥。因此我们要看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如果不限定于一生，而想象你的生命可能有多重生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沮丧，说你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那个人，因为你没有遇到你所爱的人。这整首歌都在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love you 3000.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6: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这首歌翻唱刘若英2001年的《成全》，歌词最重要的当然是那句"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成全过别人的人其实挺多的，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所以有人说，不是说好了吗？既然有缘无分，就一拍两散，各迷两人。你怎么再也没有遇见过喜欢的人呢？很戳心的一句话。或者世上的人看来，有些人真的遇到了下一个，但是只有那个人自己知道，无论这个人多好，也不是曾经你成全的那个人。我记得刘若英在跟师傅张艾嘉聊天的时候说到，曾经一个人去旅行的过往，可是那是个性一直很温顺的他第一次想要丢下一切独自去旅行，他以为会将烦恼留下，没有想到人的坏心情竟然会如影随形。所以不要想着旅行可以改变你的坏心情，如果你自己没有变好，旅行和下一个人的出现，我想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你。还是听听原唱陈小霞的作曲刘若英成全。

继续要来讲讲那些经典的歌词。最近一直都在讲关于歌词的话题。刚刚听过的是成全，我们成全过一些人，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成全别人的时候，这个决定最终也会成全你自己。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我觉得是陈小春，他唱了那么多爱而不得的歌，坊间的传说里面也真的有爱而不得的故事，但是最终他收获了一个全世界看得到的爱。

0: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真正投入过一些爱情，如果你的爱情还不止一次发生，那么一定在某一些爱当中，如果我们用爱而不得形容，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在心里不断的反复。人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要斩断这个情丝，因为你知道你爱的人不是你的爱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心灵，因为他心里的每一寸也都属于另一个人。但如果人能够这么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这一生关于爱情这件事情恐怕也就没有这么迷人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毒鸡汤针对这种情况啊，他说，我会忘了你慢慢爱上别人，但那将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你在自甘堕落的时候呢，全世界都在昼夜狂欢；你在抑郁孤独的时候，你的前任和讨厌的人都在努力赚钱幸福的生活；你在怀念过去的时候，过去里面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没空等你。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

0: 荆州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

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大概也听出来了，这是来自莫文蔚2000年的一首歌曲，叫做《寂寞的恋人》啊。恋人本来大概是离寂寞这个词最远的那波人，但是你知道吗，爱跟不爱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很模糊，两个人再依赖彼此，终究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一个人的寂寞可能只是孤单，但是两个人的寂寞才是真的寂寞。

有趣的是，很多人去寻找另一个人，或者寻找一种爱情和婚姻，最初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不寂寞，也可能是为了让他人来治愈自己，但往往带着这样的期待，失望也会比较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最安全的做法是由自己来治愈自己，自己来善待自己，只对自己抱有最大限度的期望。而在这路上，若有余闲，遇到可以善待治愈和温暖靠近我们的人，只能当作生命的某一种幸运。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首歌是水木年华2001年的歌曲，叫做《一生有你》，在当年打动过很多人，但是后来也成为在校园时代经久不衰的传唱。因为

我记得曾经有人在加入约的微信平台点歌的时候呢，说到这首歌，他说2003年在电话里给我唱这首歌的人啊，已经变成油腻大叔了。我们也从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不管经过多少风雨，不管感情是否还一如当初，至少在此刻我们仍然相守，希望等到老去的那一天还能在彼此身边陪伴。一生有你，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直播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那句让你记住经典歌词的歌曲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

0: 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们。我们先一首歌的开场曲时间，先等待一下好朋友们，可以来跟小曼打打招呼。 Hello 棒棒， Hello Hello， 欢迎快乐人，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星散，欢迎李静，欢迎斌哥，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欢迎默默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我们听港乐，

0: 风雨尘。
1: Hello， 欢迎好朋友杜，也欢迎新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咱们的时光点唱机港乐世界。

今天咱们可以随时的欢迎大家来插播歌曲，然后刚刚我们达达说来一首《天意人心》，所以玉欧你也是想要来听这首歌吗？我们来听听看吧。哦，周慧敏也是我们经常被点播的一位歌手啊，经常。然后还有刚刚杜说富士山下，接下来就是我们杜的歌啦。好朋友们，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点播歌曲。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7: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6: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7: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6: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7: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又看到了红日，今天红日这首歌已经被点播2次了。好的，待会儿就来分享红日。接下来呢，刚刚有收藏我们好朋友杜，杜点到了一首歌《富士山下》，喜欢这首歌吗？陈奕迅。待会儿呢，接下来的歌是好朋友们来点到的《红日》。虽然小曼今天准备了一份歌单了，但是呢，我更加期待大家不断的来补充你们喜欢听到的港乐。好不好？随时都可以来点歌。

富士山下陈奕迅，来自我好朋友杜的点歌。杜继续留言说，那个时候就为了唱给暗恋的女生女同学才学的这一首。我想这种经历或者说这种心境应该是很多男性朋友或者曾经的男同学们会有的，对不对？你像刚刚小曼播的这个一生中最爱，是不是也是这种表白神曲？就你光听歌名啊，你就对吧，这个心意已经表达出来了。还有像是一生何求啊，这些歌曲偏偏喜欢你呀、啊、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然后是表白神曲啊。包括你看我们的杜说、为了去对唱给某一个特别的人，所以呢就特别学到了这一首歌曲。大家对于港乐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忆，很有趣的，很怀念的，或者说很难忘的，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那这首富士山下，像我们大师说今天晚上可以听个够，是的，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今天绝对是首首大合唱吧。刚刚同时有几位朋友都说到了《红日》，这一首歌也是小曼曾经苦练过的歌，因为本身它节奏感很强，然后呢这个咬字又很快啊，对我当时来学来说啊，就是很难，所以我可能听了有百来遍吧，就为了学他这个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特别努力的学过某首

红日，听这首歌没有办法淡定的坐好吧，大家也可以跟着歌词一起唱起来。今天首首经典，咱们的港乐专场，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你点的歌啊，咱们可以直接跳转，直接让你插播歌曲，这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给新朋友们的特权和福利。欢迎新朋友笑了，欢迎 HFP， 欢迎随遇而安，欢迎好朋友心想事成啊，欢迎金霜，欢迎木子，欢迎大家。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啊，随时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好不好，今天我们听港乐，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啊，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那一首港乐。谢谢大家，我们的点赞破万了，谢谢大家。我们待会儿来分享故事好不好，把这一轮咱们评论区的点歌先分享完了。

我记得我有听过一个版本，就是加速版，呵呵，唱得特别特别的快，到后面就加速很快，然后呢为了这个当时唱好这一段咬字这一段，费了老皮子劲了。正在听到的是李克勤的《红日》，来自我们有两位朋友同时来点播到了这首歌曲，所以大家听港乐是从哪一位歌手，从哪一首开始的，你还记得吗？然后 Moto 说叶倩文的祝福，巧了吗？今天小曼也准备了这首歌曲。然后杜说对新朋友别害羞啊，是啊，就是这两天来了特别多的新朋友，但是大家就默默的看一看，默默的点点赞，我们还可以来点歌的啊，对，还可以来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友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欢迎好朋友们都可以有空来听听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接下来呢是陈慧娴，我摸头特别爱陈慧娴，每次点歌好像都会点到她。今天其实小麦也本来准备了一首歌，就是《千千阙歌》，可能也是大家会去唱的，在 KTV 经常唱的一首歌。但陈慧娴确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那既然摩托点了《归来》吧，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吧，先来听这一首吧。

坨坨，好几天不见了，你终于现身了，我们的老朋友，都可以来评论区跟小曼打打招呼，来点点歌吧。今天咱们是港乐专场，大家喜欢听什么歌，随时来留言。新朋友别害羞，好不好？咱们时光点唱机给新朋友还有特权，还有优先点歌插播歌曲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如果你稍稍有一点点的害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啊，直接进去留言就可以了。小曼呢会把大家点播的歌曲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触发里面，好看一看，我们每点赞一万就会来触发一位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留言。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歌还没放呢，感觉就马上破两万了，那就放到一块儿吧，好不好？把两首歌，把两个在微信后台的故事放在一块儿，因为今天我们听港乐，但是这个后台留言的不一定是港乐嘛，我们待会儿一起分享吧。大师说16岁就听陈慧娴，那你是从哪一首歌先开始的？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可以来分享。也欢迎新朋友，欢迎超伦，欢迎好朋友阳光，欢迎新朋友昆青，是不是？欢迎杰林，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追求长大，欢迎老马，欢迎欢迎。

有，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评论区留言互动。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Moto 来点到的《归来吧》。新朋友，我们的茶余饭后最近还在听港乐吗？还有我们的新朋友，盛文，现在你的单曲循环歌单里面还有没有一首你反反复复听到的港乐？又说贤公主的歌受妈妈一代人的影响，红茶馆，红茶馆也很好听。陈慧娴真的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她出国留学回来之后啊，虽然可能这个音乐出片的频率啊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但是呢其实也还很好听。包括后来她其实还有出这种精选集，也很好听。对，今天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新朋友比较害羞，来吧来吧来吧，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啊，点赞破20000了，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好朋友来比心了，谢谢好朋友们。那我们来分享微信后台的点歌留言故事吧。有一位朋友他叫做小优啊，我先把他的歌先放好。小优，小优说的什么故事呢？小优说最近沉迷听2000年的华语金曲哦，他前面还说，他说他是02年的好朋友，他说最近沉迷听2000年的华语金曲，我妈说我这叫青春期延迟，别人追星我追 CDG， 然后同学玩盲盒，我淘二手黑胶，今天想点王菲的玄木，纪念我在闲鱼花了380买到的汇知压响的绝版旋转木马八音盒。哇，就是每次看到大家有分享一些比如说什么场景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好朋友小优说到了这个旋转八音盒，我都特别想说，哎，要是咱们评论区啊能够分享图片就好了，好想看一看比如说有朋友说种这个小番茄啊，就这个结果了，在阳台上小番茄，还有小优说的这个八音盒也好想看一看呢。来吧，玄木送给我们的小优。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欢迎大家新朋友了，老朋友啊，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好了，收到了大家的片片枫叶情，然后17岁，好的，小曼都收藏起来，待会儿在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就来播大家评论区的点歌啦。
8: 什么？大师说再后来还学着做胆机。胆机是，这是什么？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我怎么没有这部分的回忆？对，还有一首歌来自我们微信后台，大家点赞，哇，马上三万了，点赞两万的这个故事，来自看一下老陈，他说今年开始跑车，刚送完最后一对情侣去江边看夜景，听到女孩的手机铃声是慢慢喜欢你，我发觉这首歌还挺适合深夜跑车听的，不知道老陈这个时候有没有在线听到这一首歌呢，来吧，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好朋友们，慢慢喜欢你。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来自我们的好朋友老陈在微信后台的点歌。达达说同行，是的。所以达达，你觉得跟老陈的感受是一样吗？这个歌他觉得特别适合深夜跑车。

达达说你听不听慢歌就取决于说乘客赶不赶时间，所以那老陈他来当时啊就点歌的时候，这乘客啊这对情侣应该是比较甜蜜的很浪漫的，所以呢让我们老陈在跑车之后呢给我们来留言点到了这首歌。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就不局限在说晚上七点到九点大家点歌，我就发现什么时间段都有凌晨来点歌的，然后有一早就跑来到我们微信后台来点歌的，然后也有中午下午，就是每个时间段都有。所以呢在我们直播的时间之外，大家如果突然想到了喜欢听什么歌想要来分享，都可以到我们金一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直接去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在当下在现在你就想听某首歌，或者说小曼不是每天都会有一个主题歌单嘛，如果在这样的主题下你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好好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那都可以随时随地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那刚刚我们接连听了两首歌，都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谢谢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的点赞，来触发了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故事。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评论区的留言点歌啦。刚刚有点到刘德华的十七岁，托托来吧，你的歌来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

0: 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呢，这是我们好朋友星灿来点到的《片片枫叶情》。坨坨，你的歌刚刚播完，有没有听到尾巴？如果没听到的话，那不如再来点播一首也可以的。小曼就是这么宠你啊。听到了，听到了，好，听到了我就放心了。来，《片片枫叶情》曾经很经典的一首歌，张智霖真的怎么不会老呢？你说张智霖

片片枫叶情，有没有大家在 KTV 男女对唱的时候选择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好朋友青灿的点歌，谢谢点歌的好朋友啊，处处吻啊，对，是杨千嬅嘛，杨千嬅处处吻也是这两年，应该说这几年吧，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又重新，就是也不叫翻红吧，就是听到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多。没问题，处处吻是、啊、还有一首《现代爱情故事》也是很经典，它本来当时就是《现代爱情故事》，就是咱们的张智霖和许秋怡嘛，他们合作了这个《现代爱情故事》，还有正在听到的《片片枫叶情》。达达，虽然你这年龄很年轻，但是你看你听的歌这个年代跨越已经很大了，是不是？旧梦如欢，好的，旧梦如梦，好的，没问题。还有摩托说半点心，没有问题啊，咱们一首首听。小麦呢，很期待说今天我的歌单就不分享了，来分享大家来点播的歌曲，好不好？还有刚刚哪位好朋友点了这个祝福来着？小麦今天也准备了祝福，如果想听的话。坨坨你好幸福啊，3点上班，6点半下班，一天就上3个半小时的班呢、啊。

Hello，Hello，好朋友们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刚刚看是摩托来点的，对不对？是不是摩托点的这个叶倩文的祝福？今天咱们港乐专场，你说怎么没有叶倩文？怎么能没有他呢？对不对？所以新朋友们，你听港乐从哪一首歌开始的？你还记得吗？有没有哪首歌你真的唱了好多好多遍，或者说学了好久好久时间，有特别的记忆回忆，或者说来跟大家分享，都可以来留言。然后接下来呢，看看是我们好朋友，刚刚看一下啊，达达点到的《旧欢如梦》，还有托托点到的《处处吻》，然后还有 UO 点到的《半梦半醒》。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啊，你评论区随时来留言点歌好不好？然后达达说，小时候听妈妈喜欢的梅艳芳嘛和邓丽君的歌特别多，其次是 Beyond 啊、谭校长啊、李克勤啊，再就是刘德华、张学友啊。今天小曼准备的歌单里面恰好都有。然后说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

虽然有一些港乐，经典的港乐呢是很多朋友都爱听的，但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对于我们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不同的故事。所以今天呢都欢迎大家来留言，来说说看你和港乐的故事，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你听了无数次的那一首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

式来留言。然后大家在说，大家说什么？听一次哭一次是夕阳之歌吗？就夕阳之歌，我对这首歌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是加那个机车经典动作。摩托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梅艳芳的这个告别演唱会上面，她不是穿了这个婚纱嘛，穿了这个婚纱然后去唱这个夕阳之歌，那个场景那个片段是我觉得我对于夕阳之歌这有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当时那个现没有办法去现场啊，就是看过网络上面的那个片段那个场景。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今天咱们节奏非常快，因为点歌的好朋友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首接一首。接下来呢是好朋友多多来点到的处处吻，也欢迎新朋友六六，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来点播你喜欢的港乐。今天呢我们是港乐专场，欢迎大家来留言来补充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个港乐，可以是你觉得很经典的，也可以是有你的特别记忆和故事的啊，也欢迎新朋友姚，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不要害羞啦，评论区随时可以来留言。

哎呀，终于看到有新朋友来点歌了，但是新朋友特别害羞啊。那我们必须要来分享分享我们新朋友的点歌，对不对？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给新朋友的就很大的一个特权，一个福利，就是可以随时的来插播歌曲。所以这首歌曲之后呢，就是我们好朋友思念的点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待会儿马上跟大家来分享，也把这首歌送给思念。

0: 来吧，我们好朋友新朋友也是新朋友思念，新朋友特权来点播歌曲，快速切歌，来吧，跟你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

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新朋友思念来点到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然后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学无止境也点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没有问题，待会儿就来跟大家分享。

思念说这么辛苦给你送点心，谢谢哥，要叫哥对不对，送点爱心，谢谢我们的思念哥，谢谢你啊，也把特别的歌送给特别的你。

这一首歌是我们的新朋友思念啊来点播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接下来呢还有我们好朋友也是新朋友啊，来点到了我是一只小小鸟，待会儿呢会继续来分享啊，还有陆陆续续来到我们时光点上机的好朋友可以随时到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好不好。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对，虽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点歌，但是呢老朋友咱们时光点上机的老朋友啊就是非常的谦让，对，就是把就是提前播歌的机会给到新朋友，所以呢新朋友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就有了特权可以来插播歌曲。接下来呢是我们不用谢不用谢，谢谢思念的点歌，谢谢你的点歌。然后呢接下来是看一看我们也是新朋友啊，新朋友多留言好不好，就是新朋友可能小曼还要看找找名字，你点播点了两次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之后，小曼呢就很快速的会记住说出大家的名字了。然后是我们的学无止境这位新朋友点到的我是一只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还有我们其他好朋友的点歌呢，达达来点到的再见二丁目。咱们又回到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重温经典港乐。杨千嬅是好朋友们你们曾经听港乐的很喜欢的歌手之一吗？所以大家是不是刚刚听到处处吻，哎，突然想起杨千嬅还有这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再见二丁目。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来回忆来分享，评论区随时可以来点歌。

在这首歌曲《杨千嬅》这首歌曲只有这个评论区里面哈、啊，就是每次去看一看都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听哭了，就是很深情的一首歌，很深情。然后呢，它其实也会有创作人的真情实感和故事在里面吧。如果说你有稍稍了解，或者说会去找一找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你就大概更能理解这首歌它表达的情感。

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接下来呢是大师你点的歌来咯，一起来听听黄凯芹。可能黄凯芹不算是那种特别热门的歌手，但是呢他真的非常的有才华，他有很多很优秀的创作，其实他唱歌啊也很好听，来听听看这首《焚情》。

听到的是我们大师点到的黄凯芹的歌《奔情》。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薛冰，欢迎 DJ，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刘乙，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关于港乐那些粤语老歌，大家现在还会听的单曲循环的，或者说当年你特别喜欢的那一首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跟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像我们大师，像我们好朋友大师这样的这个粤语小曲库啊，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港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刚刚听到的是大师来点到的黄凯芹，接下来呢是 UO 来点到的谭咏麟的一首《半梦半醒》，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歌，新朋友们可以随时来插播你喜欢的歌曲。

时光点唱机，今天呢我们在重温那些经典港乐，今天是港乐专场。你会发现有一些老歌啊，就慢慢的，虽然它已经很老了，对，但是呢它依然会在新的电影，会在新的电视剧，会在新的音乐舞台啊、综艺节目、真人秀啊，包括说在我们的一些这种纪念的作品当中，会不断的重温。所以呢你看，很多的歌虽然它真的好多年了，但是你并不觉得说它已经是老歌了。然后达达说有没有打瞌睡犯困了的，那来吧，来一首节奏感一点的好不好，来一首节奏感的。哦，我们达达自己就已经点歌了是不是，好的，没有问题。其实今天小曼本来也准备了一些有节奏感的这个港乐经典，但是呢大家这个接连点歌还是优先好朋友们的点歌。那达达来一首醒脑的歌，待会儿就来放放黎明这首歌。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 188-7486-4060

0: 0888-7486-4060详细咨询。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UO 点歌的《半梦半醒》啊。这时候达达说先还别做梦了，先别犯瞌睡了，来吧。达达点了一首《月夜夜有鸡》，来自黎明。
3: 是的，
2: 欢迎新朋友们，太阳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欢迎李航，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咱们是粤语专场，欢迎大家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说说看你非常喜欢的那一首粤语经典，单曲循环过好多好多年的一首好听的粤语歌，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来点歌吧。新朋友别忘了来点点关注。

真的好久没有听到黎明了，要不是打打点歌，已经好久没有听黎明的这种快节奏粤语歌，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很好听的粤语歌。有一些呢是经典，有一些呢可能是你觉得，哎，就是它是一个宝藏歌曲，一个宝藏歌手啊，都可以来留言。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秀儿，欢迎天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周一到周五晚间的七点到九点呢，小曼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再来重温经典老歌。咱们今天是粤语专。

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这个黎明的月夜月有机啊，说有点犯困了。那这时间还早呢，才八点多钟呢，不能犯困。那小班呢，再来补充一首快节奏的歌好不好？然后你说快节奏的粤语歌，那其实少不了一位歌手，对不对？就是林子祥。

听粤语的这个快节奏的歌，大家要不要继续？继续听快歌，还是咱们换一种氛围，换一种情绪，听慢歌，你们来决定。Hello， 棒棒，欢迎回来。还有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咱们粤语专场，想听什么？数字人生，对不对？本来我刚刚想着要不要放数字人生，哎，想着这可能这个太猛了，这个节奏。那既然达达想听，没问题，待会儿就来。

我还挺喜欢看林子祥老师参加一些音乐节目的现场，因为听现场其实还更加过瘾，他还会把这个节奏加快一些，还会更快一些，包括这首歌曲啊，那就会越唱越快，越唱越快。棒棒说这是快节奏的歌了，对于林子祥老师来说不算他最快节奏的歌，但是呢可能对于一般歌手的这种中速来说，慢速来说，这首歌应该也算节奏比较快了。然后他在一些音乐现场的时候，他会自己把这个节奏加快，他真的铁肺铁肺。而且呢到后来你会发现他在音乐舞台上面依然他不降调，很厉害，不降调。坨坨，你是说数字人生喜欢吗？又说数字人生听就行了。对，是的，那首歌反正跟不上节奏，感觉唱是非常难的。

你别说，你就听这个录音室版本，你听到这个副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啊，他好像青筋都要冒出来了。就你没看到他的 MV 也好，没看得清。

0: 大大说正好接了一个赶飞机的单，来吧，接下来数次人生啊，让你这个节奏快起来，但是呢注意安全好不好，一定注意安全。来吧，我们进入到林子祥老师的快节奏数字人生。
1: 3 0 6 2 4 7 0 0 3 0 6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感觉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主持人，因为在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超好笑电台里面，这个吴青峰他扮演的主持人吴烦恼就已经把主要的内容都说完了。今天我们来延续昨天听唱片单元，也就是结合了苏打绿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以及他们特别录制的一张导听 CD。 那这个 CD 呢，是在预购礼当中作为给歌迷积极预购的回馈。首先今天从《浪漫派》这首歌的 demo 开始听起。

0: 秀呀，
1: 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刚才听到那个是一个 demo 啊。
0: demo 啊，
1: 对，
0: 谁唱的啊？
1: 是谁唱的？哎，哦，是你哦。
2: demo 是
0: 嘉凯
2: 唱的，对。
0: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刚刚那首歌是嘉凯写的、哦。
2: The demo
0: 啊，不是你写的、哦，
1: 啊、写的、啊。
2: 对了，对了。
0: 哎呦，好性感呢！那种，你看啊、那种走音的弧线呐、啊，还有一些那种拖拍的巧妙，都不是一般那种很专业的歌手做得到的。这是很 free， 通常只有歌王才可以做到那样。
2: 他是讲一些比较私密的情感，
0: 私密啊，都私密啊，可以。可以让我们听到私密的感觉吗？
2: 私密的感觉，我相信这首歌可以表达出一些，就是你在私密的情感里面，你听到音乐上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旋律的起伏啊。阿拱也在这里面编曲加了很多东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试听，我们就可以听到跟 demo 有差多少，因为你们一直强调这个编曲差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好啦，这首歌就是嘉凯先写出曲子之后，刚刚那个听到那个来来来来来来，一开始只有那样的，然后后来新方填上词，这首歌叫浪漫派。

0: 样呢、欸哦，而且跟 demo 差好多，音变很准，
1: 好听，
0: 真的。而且那歌好像唱一次就 OK， 好好厉害哦。听说这张专辑有很多歌，清风都唱一次就 OK 呢。
1: 对啊，清风只有四天时间就收工，超快。
0: 嗯，好厉害，四天录完一张专辑，你知道很省钱，这种歌手很省钱，要多钱？很多歌手要录一个月录不完，小薇，小薇哈，像小薇跟嘉凯可能要录一年。
2: 对。刚才我们从嘉凯他创作并哼唱的 demo， 一直听到了吴青峰填上了歌词之后正式灌录的这个版本，而在接下来的这个嘻嘻闹闹当中，他们又一次假装设计了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而这一次连线的是吴妈妈。
0: 好了，讲到那个节目到了后半段，我们也该来继续 call in 嘛，对不对？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再来接一通 call in， 好多人想跟苏打绿讲话。哎，你好。
3: 哎，你好，苏打绿哦。
0: 啊，你是谁啊？
3: 啊，我是吴妈妈。
0: 啊，你是吴妈妈。妈，你干嘛打电话进来？
3: 你人生真好不好啊？
0: 他们很好，他们来上我的节目，我叫吴环脑，他们来上我的节目。

0: 金。
1: 哦，身体要照顾好才有力气啊，对不对？
2: 哼，好啦，你儿子为了赚钱让你花，他会很努力的啦。好了，那我们谢谢吴妈妈 call in 哈，
3: 谢谢
2: 啊，跟大家说再见哦，哈，
3: 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听到我妈妈声音好亲切，哎呀，有一个这样的妈妈不错呢。苏打绿的每个人的妈妈都是很亲切哈，对你们很好。哎呀，可是有没有妈妈是比较那种像是控制狂？
3: 哦，讲到控制狂，我们就要提到，就是我们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歌叫做《控制狂》。那本来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
2: 你写的，
3: 对，我写的。那本来是希望这首歌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可是到后面呢，就变成了一种就是有点类似小品，但是是一个算是我们专辑里面的唯一一首很快的歌曲。之所以为什么说很快，这要请阿拱来解释一下，在音乐部分上如何
2: 很快，很特别，
3: 对，对，
4: 嗯，蛮特别的啊，
3: 就这样一句，阿拱，
2: 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3: 特别就是在于阿拱除了古典乐之外，他还喜欢听电音，所以我们把一些电音的元素放进去。关于这首歌，它会跟前一首的浪漫派有一种就是对照的感觉。那因为浪漫派是属于一种就是比较私密的，对。那
2: 控制狂也是私密的感觉。
3: 对，但是这一首歌会有更有一点点的沉迷或者是炙热的感觉。
2: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控制狂》。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3: 其实在苏打绿的这一张导听 CD， 也就是虚构出来的这个超好笑电台，他们里面呢除了虚构这个接听热线的单元，还虚构了征婚广告，就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化妆师影像师征婚。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自行去找来听听看。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电吉他嘉凯。
14: 我刚刚大家都有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歌嘛，啊，嘉凯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啊？
15: 其实我很喜欢最后一首歌，是你在烦恼什么。其实这首歌呢需要让大家有一些沉浸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在前面就是嗨过之后，其实回到最后一首歌，我们在音乐上是希望大家可以沉浸下来，所以这首歌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结论。就像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是片刻组成永恒。
14: 这首歌叫做你在烦恼什么，我们来听听看。

0: 听到这首歌之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好像真的不用再烦恼什么了，对不对？
1: 对，
0: 就算像烦恼这么美丽的脸蛋，也是会变老的啊。像嘉凯造成的伤痛，也不会永远存在啊，都是会褪去的。所以呢，生命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又单纯又复杂，对不对？
2: 是，
0: 就是你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1: 没错。
2: 是的。
3: 我们听到这首《你在烦恼什么》里面那个整齐又温柔的这个拍手打节奏的声音，听起来你觉得很安心很和谐，它就像是一个安慰。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暗的光，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烦恼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是片刻组成永恒啊。那么在进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苏打绿的这个超好笑电台也快要结尾了，是这一张 CD 结尾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待会还有下半段，那么在下半段开始之前，就先听一听他们欢声笑语的结尾。
0: 最后呢，我们也接尾声了嘛，对不对？然后阿耿会 bonus 还有开头的时候特别提供给大家两首演奏曲，很好听哦。好啦，那最后不要烦恼了，就来听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大来宾苏打绿，
2: 谢谢。
3: 好的，这一节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听听阿拱的弦乐演奏。弦乐的音色总是给人无比丰富的感受，它又深沉又温婉，同时还可以很澎湃。

0: 北京时间0: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半段我们完成了苏打绿的听唱片单元，下半段我们就延伸出去听一听吴青峰为其他歌手写的一些作品。那么在选歌的时候呢，我没有去选那些很理所当然的歌曲。所谓的理所当然，就是你不会觉得意外这些歌手竟然跟吴青峰邀歌，比如说蔡健雅、陈奕迅、林宥嘉、田馥甄等等，因为整体的大方向来说，他们的风格跟吴青峰并不违和。所以我就特别挑选了一些可能不是太知名的歌曲，但是呢同样是动听，而且稍稍会有一些意外，这些歌手他们竟然会找吴青峰合

听到这是梁咏琪《B 面第一首》，很怀旧的一个歌名，因为只有在听磁带的年代才会分 A、B 面。那这个是梁咏琪自己作的曲，吴青峰填词。他就写说，多少歌唱着唱着就成熟了，多少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B 面第一首传唱不多，却最像我。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他一直以来写歌词都非常的出色。那么在苏打绿的歌里面呢，他就经常会用那些可能我们平时都不太会读的这个字词，而在给其他歌手的创作里面，他写出来的这些虽然是简约，却又是让人回味不已。接下来这首歌，他也直接用到了歌的概念，他就写道，心里没说的话都写成了歌，唱起来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过去思念的日子，甜蜜的时刻，下雨的夜晚。这是吴青峰为江蕙词曲创作的一首闽南歌，叫做你讲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江蕙怎么会找吴青峰合作？其实不只是江蕙，就连凤飞飞在生前他原本也是想要找吴青峰合作的，可惜就是这个歌曲还没有完成，凤飞飞就已经离开了。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顺带的听一听吴青峰写给吉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创作的歌手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通过学习，通过他的认真跟努力去实现创作的理想，而另外一种是吴青峰这一种，就是他天生就该创作，不管是写词写曲他都很有天赋。那我自己对于苏打绿的感情是从一开始的很喜欢，到中间一度觉得他们太艳丽，然后我自己就稍稍有些退缩，而到了现在是你再去重温再去细品，依旧又能够找到最初的感动，甚至可能隔了这些年你还多了更多的感受跟况味。

听到这是吴青峰词曲创作，刘荣嘉的一首《没有人爱》。刘荣嘉他最早是 Channel V 的主持人，那后来也有一些戏剧方面的表演。这个是他唯一发过的一张 EP， 里面收回来的几首歌都很不错，而且非常难得的是前男友黄立成他也有帮忙。一段关系能够做到再见亦是朋友，的确也是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这几首吴青峰的创作都是听起来比较平和温暖的作品。每个人都是有很多面向的，吴青峰当然有他锐利的一面，有他认真对待生命反复的去思考各种生活课题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可爱的一面，有温暖的一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我看到他跟吴青峰合作还小小的意外了一下，他是演员王凯，这首歌叫做《还有什么不敢》。歌词里面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很幽微的吴青峰式的非常敏锐的感受，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6: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5: 夜色深沉，
6: 夜色深沉，
5: 音乐说话，
6: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分享最近在节目后台点播的朋友他们的心愿，也分享他们推荐的新水好歌。有位署名叫做陈豆我的朋友留言说，家人有约，王佳你好，我在前一阵子开车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宝藏节目，那天很早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就意外听到了，而且巧的是刚好几首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这就说明我和节目有缘啊。我想点一首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送给我自己和我的好朋友们，我们都喜欢这首歌，也想通过这一次点歌纪念他，愿世界大同。在方大同去世做他的纪念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次很完整的听了他所有的歌，看了他短暂人生的生平，你会发现那真的是一个把爱放在音乐里，然后也用音乐传递过很多爱的人。他的歌曲主题里面关注这个世界的很多，我觉得恰好用这首歌的歌名就很能形容关于爱的定义。有时候一首歌，你的一句良言，你的一次微笑，都可以算是，也许都是属于你的爱的定义。

署名 MT25T 的这位听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那首听我说谢谢你，跟你分享一段车厢后排里的温暖。以前只要上早班就会坐到南沙38路车，跟南沙的公交车一样充满了人情味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能在同一班车上遇到一班初中的弟弟妹妹们，看着他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很欢乐。其中有几个因为一起聊过天就开始熟悉起来。之前被前公司辞退的那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坐上公交车之后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读初中的小师妹，她平时也会跟我分享学习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她就在那天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我瞬间感动，但是不想哭出来，只好说我被辞退了，因为领导和同事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工作。她说没事啊，下一份工作说不定更好，你就当放个假吧，休息好了找一份合适的。我没有想到在每天都坐的公交车一个中后排的位置，能够感受一个比我小了10多岁的小女孩带来的温暖和安慰。她让我也越来越喜欢坐南沙的38路车，公交线路时不时有调整，但那一段温暖的回忆却是我在那一段低谷期时收获的阳光，我想我会终身难忘。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的歌词简约直白，但它代表了人心里面一个特别朴素的愿望。我之前在看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地铁里给一位老人指了路，并且把这个老人带到了目的地。老人回了山东之后，每年都给她寄东西，寄的是什么呢？家里石榴树上结的石榴，朋友送的苹果，一年四季不同的土特产。他在当年最需要帮助的那个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帮忙，他也觉得怎么还都还不尽，正应了那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

0: 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们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呢，会开放留言板，大家可以在每一篇的下面评论区当中写自己的留言，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其中我们有一个常驻的单元，就叫做点一首歌。有时候收到的留言非常的详尽丰富，写到喜欢一首歌的理由，被歌词打动的瞬间，由此想到那个人，还有深深的祝福。有些呢很简单明了，哪怕只是一个场景一个画面。冰红茶只喝半瓶，这位听友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半岛铁盒》。每次放完假回校的时候呢，我都会听这首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时的场景，特别有感触。《半岛铁盒》这首歌里面还真的有很多的声效，它就好像是创作者在当年回到一个熟悉的小店经历的一切，它自然而然的也能够影响到听歌的人。当你重新回去那个对你来说很熟悉，但似乎又因为时间有一点点陌生的地方，这种声音气味叫做普鲁斯特记忆。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很多情歌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收获了无数人心里面那种翻江倒海的感慨。我觉得这也是演唱人在演唱会的现场特别过瘾的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自己的歌鼓励感染过很多人，但是从来没有一种感染是可以像现场演唱会那种同频共振一样发挥它极大的效果的。所以有机会真的应该去看看演唱会。而且有些歌我真的是在演唱会现场我才第一次去听他们的歌词，这个也很有趣。比如说像有一些粤语歌曲，你真的在听的时候，因为那不是你的母语，你听起来你不是那么清晰的能够抓住歌词在说什么，但是一旦有机会你听到他的现场演唱会版本，你要跟着那个画面看歌词，因为演唱会都会把那个歌词放非常大非常明显嘛，你突然就觉得哇，这个歌词怎么写得那么好，它到底在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还真的只有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会更加仔细的去发掘。来听听这首歌。

这首歌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如果不是陈奕迅的歌迷可能是有点陌生的。他的名字叫做1874，而且呢这首歌里面很著名的一句歌词就是，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为什么这么说？陈奕迅自己是出生于1974年，也就是说这歌里面的情人出生比他早了整整100年。听整首歌就像是在看一个故事，一对恋人相约降生在1874年，但是阴差阳错之下，一个如约来到1874，一个却发生误差去了1974，两个人刚好隔了100年。先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独行于人世间，人潮汹涌中为他背影寥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位命定爱人，但是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至死也没有能够等到他曾经爱的人来赴这场前世今生。

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不只是像一个穿越剧啊，它更像什么呢？如果用一个普世的情感共鸣来分享，就是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大部分人会发现你爱的这个人刚好时间是不对的，他就是没有办法恰恰好，你会觉得相见恨晚。所以1874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说，如果世上有人会遇到相爱的人相守数年，就一定会有人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年代，他终生寂寥。因此我们要看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如果不限定于一生，而想象你的生命可能有多重生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沮丧，说你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那个人，因为你没有遇到你所爱的人。这整首歌都在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险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这首歌翻唱刘若英2001年的《成全》，歌词最重要的当然是那句"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成全过别人的人其实挺多的，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所以有人说，不是说好了吗？既然有缘无分，就一拍两散，各迷两人。你怎么再也没有遇见过喜欢的人呢？很戳心的一句话。或者世上的人看来，有些人真的遇到了下一个，但是只有那个人自己知道，无论这个人多好，也不是曾经你成全的那个人。我记得刘若英在跟师父张艾嘉聊天的时候说到，曾经一个人去旅行的过往，但是那是个性一直很温顺的他第一次想要丢下一切独自去旅行，他以为会将烦恼留下，没有想到人的坏心情竟然会如影随形。所以不要想着旅行可以改变你的坏心情，如果你自己没有变好，旅行和下一个人的出现，我想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你。还是听听原唱陈小霞的作曲刘若英成全。

继续要来讲讲那些经典的歌词。最近一直都在讲关于歌词的话题。刚刚听过的是成全，我们成全过一些人，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成全别人的时候，这个决定最终也会成全你自己。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我觉得是陈小春，他唱了那么多爱而不得的歌，坊间的传说里面也真的有爱而不得的故事，但是最终他收获了一个全世界看得到的爱。

0: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真正投入过一些爱情，如果你的爱情还不止一次发生，那么一定在某一些爱当中，如果我们用爱而不得形容，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在心里不断的反复。人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要斩断这个情丝，因为你知道你爱的人不是你的爱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心灵，因为他心里的每一寸也都属于另一个人。但如果人能够这么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这一生关于爱情这件事情恐怕也就没有这么迷人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毒鸡汤针对这种情况啊，他说，我会忘了你慢慢爱上别人，但那将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你在自甘堕落的时候呢，全世界都在昼夜狂欢；你在抑郁孤独的时候，你的前任和讨厌的人都在努力赚钱幸福的生活；你在怀念过去的时候，过去里面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没空等你。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

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大概也听出来了，这是来自莫文蔚2000年的一首歌曲，叫做《寂寞的恋人》啊。恋人本来大概是离寂寞这个词最远的那波人，但是你知道吗，爱跟不爱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很模糊，两个人在依赖彼此，终究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一个人的寂寞可能只是孤单，但是两个人的寂寞才是真的寂寞。

有趣的是，很多人去寻找另一个人，或者寻找一种爱情和婚姻，最初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不寂寞，也可能是为了让他人来治愈自己，但往往带着这样的期待，失望也会比较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最安全的做法是由自己来治愈自己，自己来善待自己，只对自己抱有最大限度的期望。而在这路上，若有余闲，遇到可以善待、治愈和温暖靠近我们的人，只能当作生命的某一种幸运。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首歌是水木年华2001年的歌曲，叫做《一生有你》，在当年打动过很多人，但是后来也成为在校园时代经久不衰的传唱。

我记得曾经有人在家人与阅读微信平台点歌的时候呢，说到这首歌，他说2003年在电话里给我唱这首歌的人啊，已经变成油腻大叔了。我们也从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不管经过多少风雨，不管感情是否还一如当初，至少在此刻我们仍然相守，希望等到老去的那一天还能在彼此身边陪伴。一生有你，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直播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那句让你记住经典歌词的歌曲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

0: 中央。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这儿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感觉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主持人，因为在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超好笑电台里面，这个吴青峰他扮演的主持人吴烦恼就已经把主要的内容都说完了。今天我们来延续昨天听唱片单元，也就是结合了苏打绿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以及他们特别录制的一张导听 CD。 那这个 CD 呢是在预购礼当中作为给歌迷积极预购的回馈。首先今天从浪漫派这首歌的 demo 开始听起。

0: 对啊，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啊，刚才听到那个是一个 demo 啊。
0: demo 啊，
1: 对，
0: 谁唱的啊？
1: 是谁唱的？哦，是你哦。
2: demo 是
0: 嘉凯
2: 唱的，对。
0: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刚那首歌是嘉凯写的、哦。
2: The demo
0: 啊，不是你写的、哦，
1: 啊就是你写的啊。
2: 对了，对了。
0: 哎呦，好性感呢，那种，你看啊、那种走音的弧线呐、啊，还有一些。那种脱拍的巧妙都不是一般那种很专业的歌手做得到的，这是很 free， 通常只有歌王才可以做到那样。
2: 他是讲一些比较私密的情感，
0: 私密啊，都私密啊，可以让我们听到私密的感觉吗？
2: 私密的感觉，我相信这首歌可以表达出一些，就是你在私密的情感里面，你听到音乐上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旋律的起伏啊。阿拱也在这里面编曲加了很多东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试听，我们就可以听到跟 demo 有差多少，因为你们一直强调这个编曲差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好啦，这首歌就是嘉凯先写出曲子之后，刚刚那个听到那个来来来来来来，一开始只有那样的，然后后来新方填上词，这首歌叫浪漫派。

0: 很不一样呢、哦，而且跟 demo 差好多，音变很准，
1: 好听，
0: 真的。而且那歌好像唱一次就 OK 哈，好厉害哦。听说这张专辑有很多歌，清风都唱一次就 OK 呢。
2: 对啊，清风只有四天时间就收工，超快。
0: 嗯，好厉害，四天录完一张专辑，你知道很省钱，这种歌手很省钱，要多钱？很多歌手要录一个月录不完哈，小薇小薇哈，像小薇跟嘉凯可能要录一年。
3: 对。
4: 刚才我们从嘉凯他创作并哼唱的 demo 一直听到了吴青峰填上了歌词之后正式灌录的这个版本，而在接下来的这个嘻嘻闹闹当中，他们又一次假装设计了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而这一次连线的是吴妈妈。
0: 好了，讲到那个节目到了后半段，我们也该来继续 call in 嘛，对不对？
2: 对。
0: 好了，那我们再来接一通 call in， 好多人想跟苏打绿讲话。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哪里哦？
0: 啊，你是谁啊？
5: 啊，我是吴妈妈。
0: 啊，吴妈妈。妈，你干嘛打电话进来？
5: 你人生真好不好啊？
0: 他们很好，他们来上我的节目，我叫吴烦恼。他们来上我的节目都没有烦恼啊。
5: 烦恼了。
0: 对不对？啊，你也有在听我们节目哦？
5: 有。
0: 有，哎呦，怎么那么危险？啊，你打来有时候有要跟他们讲什么？有没有很期待他们的新专辑呢？
5: 有，最好赶快吃，
0: 赶快吃啊！是要吃还是吃？
3: 不好了，是不是？
0: 哎呀，好啦，那希望吴妈妈天天身体健康哈。啊，你有什么话想对苏打绿说？
5: 苏打绿哈，你们现在很进步哈，很好啦，就是身体要照顾好啦。
0: 好啦，
5: 那个儿子啦。
2: 好，没问题。
3: 你放心
5: 哦，身体要照顾好才有力气啊，对不对？
0: 哼，好啦，你儿子为了赚钱让你花，他会很努力的啦。好啦，那我们谢谢吴妈妈 call in 哈，
3: 谢谢，
0: 谢谢，跟大家说再见哦，哈，
3: 拜拜，
5: 好，拜拜，
0: 拜拜。听到我妈妈声音好亲切，哎呀，有一个这样的妈妈不错呢。苏打绿的每个人的妈妈都是很亲切哈，对你们很好。哎呀，可是有没有妈妈是比较那种像是控制狂？
3: 哦，讲到控制狂，我们就要提到，就是我们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歌叫做《控制狂》。那本来写这首歌的时候呢，
0: 是你写的？
3: 对，我写的。那本来是希望这首歌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可是到后面呢，就变成了一种就是有点类似小品，但是是一个算是我们专辑里面的唯一一首很快的歌曲。之所以为什么说很快，就要请阿拱来解释一下，在音乐部分上如何
0: 很
3: 快，
0: 对不
3: 对？
6: 对，蛮特别的啊。
3: 啊，就这样一句，阿拱。
0: 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3: 特别之处在于阿拱除了古典乐之外，他还喜欢听电音，所以我们把一些电音的元素放进去。关于这首歌，他会跟前一首的浪漫派有一种就是对照的感觉。那因为浪漫派是属于一种就是比较私密的，对。
0: 那控制狂也是私密的感觉。
3: 对，但是这一首歌会有更有一点点的沉迷或者是炙热的感觉。
0: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控制狂》。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其实在苏打绿的这一张导听 CD， 也就是虚构出来的这个超好笑电台，他们里面呢除了虚构这个接听热线的单元，还虚构了征婚广告，就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化妆师、影像师征婚。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自行去找来听听看。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电吉他嘉凯。
2: 我刚刚大家都有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歌嘛，啊，嘉凯你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啊？
3: 其实我很喜欢最后一首歌，是你在烦恼什么。其实这首歌呢需要让大家有一些沉浸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在前面就是嗨过之后，其实回到最后一首歌，我们在音乐上是希望大家可以沉浸下来，所以这首歌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结论。就像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

0: 听到这首歌之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好像真的不用再烦恼什么了，对不对？
1: 对，
0: 就算像烦恼这么美丽的脸蛋，也是会变老的啊。像嘉凯造成的伤痛，也不会永远存在啊，都是会褪去的。所以呢，生命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又单纯又复杂，对不对？
2: 是，
0: 就是你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1: 没错。
2: 是的。
3: 我们听到这首《你在烦恼什么》里面那个整齐又温柔的这个拍手打节奏的声音，听起来你觉得很安心很和谐，它就像是一个安慰。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暗的光，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烦恼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是片刻组成永恒的。那么在进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苏打绿的这个超好笑电台也快要结尾了，是这一张 CD 结尾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待会还有下半段，那么在下半段开始之前，就先听一听他们欢声笑语的结尾。
0: 最后呢

0: 我们也接尾声了嘛，对不对？然后阿拱会 bonus， 还有开头的时候特别提供给大家两首演奏曲，很好听哦。好啦，那最后不要烦恼了，就来听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我们今天谢谢我的大来宾苏打绿，
1: 谢谢。
2: 好的，这一节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听听阿拱的弦乐演奏。弦乐的音色总是给人无比丰富的感受，它又深沉又温婉，同时还可以很澎湃。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上半段我们完成了苏打绿的听唱片单元，下半段我们就延伸出去听一听吴青峰为其他歌手写的一些作品。那么在选歌的时候呢，我没有去选那些很理所当然的歌曲。所谓的理所当然，就是你不会觉得意外这些歌手竟然跟吴青峰邀歌，比如说蔡健雅、陈奕迅、林宥嘉、田馥甄等等，因为整体的大方向来说，他们的风格跟吴青峰并不违和。所以我就特别挑选了一些可能不是太知名的歌曲，但是呢同样是动听，而且稍稍会有一些意外，这些歌手他们竟然会找吴青峰合作。

听到这是梁咏琪 B 面第一首，很怀旧的一个歌名，因为只有在听磁带的年代才会分 A B 面。那这个是梁咏琪自己作的曲，吴青峰填词。他就写说，多少歌唱着唱着就成熟了，多少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B 面第一首传唱不多，却最像我。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他一直以来写歌词都非常的出色。那么在苏打绿的歌里面呢，他就经常会用那些可能我们平时都不太会读的这个字词，而在给其他歌手的创作里面，他写出来的这些虽然是简约，却又是让人回味不已。接下来这首歌，他也直接用到了歌的概念，他就写道，心里没说的话都写成了歌，唱起来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过去，思念的日子，甜蜜的时刻，下雨的夜晚。这是吴青峰为江蕙词曲创作的一首闽南歌，叫做你讲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江蕙怎么会找吴青峰合作？其实不只是江蕙，就连凤飞飞在生前他原本也是想要找吴青峰合作的，可惜就是这个歌曲还没有完成，凤飞飞就已经离开了。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E-L-E-V-E-N。
4: 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顺带着听一听吴青峰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创作的歌手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通过学习，通过他的认真跟努力去实现创作的理想，而另外一种是吴青峰这一种，就是他天生就该创作，不管是写词写曲他都很有天赋。那我自己对于苏打绿的感情是从一开始的很喜欢，到中间一度觉得他们太艳丽，然后我自己就稍稍有一些退缩，而到了现在是你再去重温再去细品，依旧又能够找到最初的感动，甚至可能隔了这些年你还多了更多的感受跟况味。

那这是吴青峰词曲创作，刘荣佳的一首《没有人爱》。刘荣佳他最早是 Channel V 的主持人，那后来也有一些戏剧方面的表演。这个是他唯一发过的一张 EP，里面收回来的几首歌都很不错，而且非常难得的是前男友黄立成他也有帮忙。一段关系能够做到再见亦是朋友，的确也是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这几首吴青峰的创作，都是听起来比较平和温暖的作品。每个人都是有很多面相的，吴青峰当然有他锐利的一面，有他认真对待生命、反复的去思考各种生活课题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可爱的一面，有温暖的一面。

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我看到他跟吴青峰合作还小小的意外了一下，他是演员王凯，这首歌叫做《还有什么不敢》，歌词里面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很幽微的吴青峰式的非常敏锐的感受。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有我在，放心吧。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

0: 它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改革持续深化，珍贵文物常态化出差激发基层博物馆观展热潮。
6: 湖南出台对非经贸合作3年行动计划，
5: 湖南企业加速布局新兴三样蓝海。
6: 今年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比去年同期上涨超40%，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
5: 蔬菜生产进入扶缺期，湖南多措并举全力稳住蔬菜生产与市场供给。
6: 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5: 暑假去哪儿？到湖南各大文博场馆里去上文化课。
6: China Cool 风靡全球，张家界成为西欧游客来华最热门目的地之一。
5: 湘超第三轮湘西主场0-0战平娄底。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正值暑假研学游高峰期，湖南各地文博场馆人气居高不下。在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的推动之下，省文物局统一盘活全省馆藏文物资源，统筹调度重磅文物常态化出差到省内各地展出，在基层文博场馆引发观展热潮。记者张冠报道。
6: 这个暑假，从隐山到韶山，湖南为什么这么红的思想密码大型原创展览正在湘潭市博物馆展出。近400件套展出文物中，只有100多件套来自本馆，其余的都来自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图书馆、衡阳市博物馆等省内多家文博单位。今年6月，出土于湘潭的国内现存唯一的以完整野猪形象铸造的商代史型铜尊，还从湖南省博物馆出差到了湘潭市博物馆展出，吸引了一大波粉丝来馆看展。观众李梦彻：
7: 这些文物的上面也有很多种类的器文，以往我都只能在书上看看一些图片文字的描述，那今天我能在湘潭市博物馆看见文物的实物，我也是感到很惊喜的。
5: 市级博物馆的展览汇聚了来自全省文博场馆的珍贵文物，国宝级文物从省馆到市馆进行跨馆展出，这些让观众看展时眼前一亮的操作是近年来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的缩影。湘潭市博物馆馆长潘丽：
8: 在省市联动的统一规划下，上展的展品来自于湘潭境内出土的所有文物，包括湖南省博、长沙市博物馆以及我们湘潭县湘乡市湘潭出土的珍贵文物，全部在我们的展线上可以看到。
6: 改革落地以来，全省博物馆加快一张网建设，推动文博资源全域统筹、共建共享，实现珍贵文物常态化下沉借展、跨馆巡展，打通了省市两级博物馆的藏品流通壁垒，依托湘建万年特展，国宝级文物闵方雷出差到市级博物馆展出时，还曾引爆当地观展热潮。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江猛：
9: 以湘建万年特展矩阵为载体，截至2026年6月，已统筹借展文物2316件套，带动基层馆人气成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怀化市博物馆国宝巡展期间，客流量较往年上涨了17倍，岳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同比增长7.6倍。
5: 通过湘建万年文博特展矩阵建设，全省各市州博物馆的策展团队也在实战当中快速成长。衡阳、岳阳、怀化、湘潭多地博物馆与湖南省博物馆的策展团队深度合作，从展览策划、文物借展到展陈设计全程参与，有效促进了基层博物馆的人才培养。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江猛：
9: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探索将湖南省博物馆的人才管理模式、培养体系和激励制度逐步覆盖到分馆，打通省市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湘潭分馆每年有骨干员工到省博跟班学习，省博也派出文物修复、展览策划、文创开发、公众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到分馆来进行指导和培训。
6: 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带动了全省文物资源的价值转化。目前岳阳、怀化、湘潭三市博物馆的文创商店总销售额已达百万级，去年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种类达1696种，销售收入6243.24万元，同比增长 25.56%。 此外，乡村社区博物馆建设也被纳入改革体系，从县县有博物馆向村村有文化空间延伸，目前全省已面向社会开放79家乡村类博物馆。江猛：
9: 加快全省博物馆一张网和数字文博大平台建设，建成100个乡村社区博物馆，推动省市县三级在展览共建、资源调度等方面形成制度化协作常态，推动高校与博物馆深度合作，整合全省优势科研资源，为基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近日，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实施，这是未来三年我省推进湘非经贸深度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记者梁瑞报道。
6: 行动计划明确，力争到2028年全省对非进出口额达到800亿元，聚焦12个重点非洲国家，打造10个左右产能合作标志性项目，打造1到2个中非两国双元样板项目，推动全省对非贸易规模稳步增长，对非投资成效持续显现，优势产业外向度大幅提升，基本形成对非经贸合作服务体系。
5: 围绕中长期发展定位，行动计划以矿业、汽车及零部件、工程机械、医疗器械、现代农业、绿色能源6大优势产业为重点，分产业明确差异化拓展路径，形成全链条可落地的实施路线图。
6: 针对当前我省对非经贸合作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行动计划从产业布局、市场主体、配套服务、合作模式、统筹机制等多维度制定行动具体任务，系统性推动合作模式转型升级。
5: 湖南作为全国对非经贸合作活跃度较高的省份，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2大国家级平台，对非经贸合作底盘持续夯实，贸易体量、经营主体、合作领域持续扩容。十四五期间，全省对非贸易规模稳居中西部第一。
6: 今年上半年，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新三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湖南企业抢占新赛道，在相关前沿领域提前布局。
5: 这些即将出国打工的工业机器人产自湖南士比特，目前已经在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等国工厂当中大量使用。机械臂上搭载高精度相机，小到1米大到10米的工件，它都能代替人工进行尺寸在线量测，2分钟就能搞定汽车部件全检。湖南士比特机器人

0: 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邓俊杰。
1: 比如说半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他不能完成那个全检，他只能那个抽检。那用我们的设备的话，可以完成100%的一个检测。
2: 长期以来，机器视觉高端市场被国外品牌垄断。视比特成立8年来，就深耕重工和汽车制造业，提供智能化升级改造，专利软著超过300项。从最早依托湖南工程机械发展到现在产品出海，视比特已经将业务拓展到多个国家和地区。邓俊杰。
1: 依托我们自己80%的一个底层平台，按照客户的需求做20%的一个定制化开发，我们的一个部署周期快了，成本自然低了。
0: 在新加坡，当地游客可以通过湖南视旅科技打造的小程序下单自己的出行需求，人工智能大模型经过比价、时间、路线规划等一系列的思考之后，2分钟就可以生成出行攻略，并且实现门票、酒店、餐饮等一键购买。3年前，视旅科技发布国内首个旅游 AI 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其大模型进入新加坡旅游市场，带动中心跨境出行订单超5000万元。湖南视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润晨。
3: 我们的这个训练的数据量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亿 token， 达到了这个40P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这个消耗量。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去能够对这个外国的游客做成一站式的这个服务。
2: 国产创新药品出口是一片新的蓝海，湖南大批药企纷纷布局。上个月，九点制药生产的胶漆止痛凝胶贴膏获批中药 1.1 类标准创新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同种产品，其主要成分为辣椒、三七、干姜、人工麝香，能治疗膝部关节炎。此贴是凝胶质地，以往其辅料大多靠国外进口。九点制药药物研究所副院长何丽。
4: 凝胶贴膏辅料的种类大概10多到20多种，那么许多关键辅料长期被日本企业垄断，供应链呢也高度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而且交货周期长。
0: 创新药的创新贯穿了制药技术以及关键辅料开发、生产设备全流程。辅料被卡脖子，企业根据中药成分复杂的问题，通过攻克高分子交联技术，让亲水亲油的不同药物成分能够均匀地分布在涂布上，还更换了全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整个周期超过20年。九点制药药物研究所副所长邓梦如。
5: 持续完善创新药管线及梯队，强化创新药专利布局，为积极推动创新药权益出海、提升国际影响力打下坚实基础。
2: 上半年，国内猪价跌跌不休，湖南的猪肉却反向操作，出口量蹭蹭往上涨。长沙海关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了8161.59吨，比去年同期涨了4成多。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
0: 湖南的猪肉不光卖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拿下了新加坡冰鲜猪肉市场的中国独家入场券。国内卖不动，国外抢着要，湖南猪肉到底凭什么？我们先来说说背景。湖南是全国第三大养猪省份，光上半年就出栏了超过3100万头生猪，猪多了供大于求，收购价自然往下掉。猪养出来了卖给谁，成了摆在湖南养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湖南生猪产业协会秘书长彭英林。
6: 湖南是养猪大省，我们这些年年初呢稳定在6000万头，将近1人1头猪，那么这个我们是消耗不了的，那就得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通过精深加工之后出口，又可以增加外汇，提升这个猪肉的附加值。
2: 但想把猪肉卖出去，门槛可不低，尤其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冰鲜猪肉市场，历来是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壁垒最高之一。兽药残留、微生物、重金属超过100项检测，任何一项不合格，整批货直接退货。过去这个市场长期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传统供应国垄断，但湖南偏偏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今年1月29号，新加坡食品局一纸公告，湖南成为中国唯一获准向新加坡出口冰鲜猪肉的省份。这张入场券分量有多重呢？等于告诉全世界，湖南猪肉的品质经得起最严苛的检验。
0: 拿到门票只是第一步，怎么把猪肉保质保量的送到新加坡人的餐桌上才是真本事。位于常德汉寿县的湖南华乐食品是全国首家拿到这个出口资格的企业。为了让猪肉先到新加坡，华乐食品打造了一套60小时的急速供应链，屠宰、预冷、排酸、航空运输，全程0到4度恒温管控，从湖南车间到新加坡超市货架不超过60个小时。今年前七个月，企业光冰鲜猪肉就出口了812吨，出口额近4000万元。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梅昌杰：
7: 逆势上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两点。第一，我们公司在繁育、养殖、屠宰、加工以及销售方面进行了全产业链的布局。第二，深耕新加坡市场16年的口碑及产品品质深得客户的认可。
2: 华乐的故事不是孤立，这几年湖南大力推进优质香猪工程和屠宰加工能力提升工程，唐人神、新五峰等龙头企业都建起了智能化精深加工车间，猪肉可以按海外需求定制精细分割，还能做成预制熟食、特色辣味。新五峰拥有60多年供港澳活猪经验，累计向港澳供应了超过1000万头生猪，没有发生过一例安全质量事故。这两年公司又开始发力东南亚和欧洲市场。湖南新五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伟：
1: 依托稳定供应链和专业物流，逐步扩大出口规模，大力发展肉食品精深加工，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矩阵，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利润空间。
0: 国内猪价跌，海外路拓宽，香猪出海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农产品不能只盯着家门口那一亩三分地，把眼光放远一点，把标准做高一点，把产业链做长一点，二师兄也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2: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蔬菜生产迎来传统扶缺期。为了保障市民菜篮子量足价稳，湖南多措并举，全力稳住蔬菜生产与市场供给。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长沙县黄泾镇一个辣椒种植基地内，农户们正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辣椒。该基地种植辣椒100多亩，七月底迎来集中采收，日均产量超2000斤。为了应对高温炙烤，基地露天的地块套种玉米，配套了滴灌喷灌系统，科学控水降温，保障作物平稳生长。种植基地工作人员苏海波：
8: 喷灌每天一次，保证我们辣椒的生长的水分满足。
2: 省商务厅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31周，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价格呈现23涨5跌2持平格局，而受换季与天气等因素影响，预计短期内全省蔬菜价格仍将保持温和上涨走势。作为中南地区最大菜篮子，目前长沙海基兴市场已经和多家蔬菜基地签订应急保供调运协议，做好高温天保供预案，保障各类蔬菜货畅其流。长沙海基兴市场办公室主任江思彤：
9: 监测的数据来看，蔬菜的日均交易量呢，应该是在1.2万吨左右，整个园区的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 当地时间8月7号晚，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佳奖。
2: 在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来自湖南的绘本画家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佳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国际安徒生奖插画佳奖获得者蔡高：
10: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现在已然是图画书的春天，我在这里看到了春天黄蓉的景象。
0: 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他起初是一名乡村教师。1982年，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他通过自学进行绘本创作。

0: 作，先后创作了《宝儿》《出生的故事》《牛郎星》和《织女星》《月亮爸爸》《月亮走我也走》等数十部经典绘本。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被誉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1: 暑假去哪儿？不妨避开户外高温，到湖南各大文博场馆去上一堂丰富的文化课。记者程锦报道。
0: 长沙博物馆《游子向大海：浮船与远航的故事》特展人气高涨。特展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通过浮船复原模型、航海工具和互动装置，展示中国古代造船技艺和远洋航行历史。配合该展，长沙博物馆同步推出了《乘风破浪的浮船》穿越任务单，观众可以在观展之余领取任务单，跟随明代小水手阿勉的视角，在展厅体验古代造船工艺的智慧，了解季风识别、星辰观测的奥妙，感受古代远洋航行的勇气和胆识。参观学生王嘉林：
2: 跟随郑和的宝船下西洋的海外丝绸贸易路线，可以帮我复习一下历史的知识，而且我也见到了更加宏伟和一些不可思议的外贸商品。
1: 在湖南雨花非遗馆，不少亲子家庭通过扎染、皮影演绎、女书提扇、古法油纸伞制作等沉浸式非遗体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湖湘非遗魅力。进入暑假以来，湖南雨花非遗馆迎来全国多地及国际青少年的研学团队，包括2026年汉语桥来华团组研学夏令营，以及美国青少年湖南非遗研学夏令营成员等。湖南雨花非遗馆馆长邓运娇：
3: 一个月时间以内，接待了100多批次的全国各地的研学团，大概是5000多人。因为我们馆内来开发有30多项的这种体验项目。
0: 这个暑期 China Cool 风靡全球，湖南张家界成为西欧游客来华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记者刘畅报道。
1: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除了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入境游订单中，张家界以 16.3% 的占比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火热的数据在各大景区得到印证。张家界市文旅广体局数据显示，仅七月一个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接待境外游客便达10.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6%。客源地覆盖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天门山景区七月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约15%，同比增长超51%。大峡谷景区入境游客占比已超过50%，意味着每两个游客中就有一个来自海外。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张大伟介绍，在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每4到5个来华游客中就有一人直奔张家界。
4: 西班牙来华的订单当中，张家界和慈利的占比达到了22.8%，那波兰是25.4%，英国的占比达到了17.3%。这也说明了张家界不是被某一个国家的游客偶然的青睐，而是被整个西欧的游客集中的选中。
0: 张家界火爆的同时，全省入境游也同步攀升。携程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1号，湖南暑期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7.87%。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七月瑞典游客入境机票量同比增长3.3倍。目前，携程、去哪儿等各大平台均已上线英文版，服务并支持海外手机号码预订酒店。国际章的山水故事正被越来越多的全球游客看见。
1: 8月8号晚，2026香超联赛第三轮赛事打响，湘西队迎来本次赛事首个主场比赛，坐镇主场迎战娄底代表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0-0握手言和。湘西台凤凰荣媒综合报道。
0: 比赛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湘西队迅速进入状态，全队防守站位紧凑，拼抢强硬，牢牢守住后场防线。场上球员配合默契，多次化解对方的进攻威胁。而娄底队同样稳扎稳打，双方你来我往，展开激烈对抗，攻防节奏很快，但是都没有能够创造出绝佳的得分机会。 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依旧保持0-0。湘西主场球迷早早坐满了看台，大家挥舞助威旗帜，战鼓铿锵作响，一声声整齐响亮的湘西加油回荡在体育馆的上空。不少球迷挥舞着横幅，跟随鼓点节奏拍手呐喊，用最饱满的热情为本土球队鼓劲打气。湘西球迷吕雨竹：
5: 上半场在现场看了我们今年的球队比赛，我觉得今年我们球队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超越，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战斗，更是激发我们为他们助威呐喊的激情。
1: 远道而来的娄迪远征军球迷同样气势十足，客场球迷方阵旗帜招展，大家统一口号，齐声呼喊，擂鼓助威声此起彼伏。娄迪球迷邹山彤：
6: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这是我们湖南足球的盛宴，然后能够陪我们娄迪队出征，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娄迪加油，湘超越办越好。
0: 下半场一边再战，娄迪队主动调整了战术，加强前场的进攻力度，不断向湘西队的球门发起冲击，连续打出几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制造出不错的破门良机。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湘西队沉着应对，防线众志成城，一次次将险情化解，守住了主场球门。湘西队也伺机打出了反击，可惜同样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完成破门。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0-0。湘超娄迪队主教练赵海超：
7: 大家也看到了啊，湘超这个比赛没有弱旅，湘西也非常强啊，值得尊敬的一个对手。然后他们也战平了长沙，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机会没有把握住吧。这个之后我们还会再去总结，谢谢大家。
1: 湘超娄迪队球员吴小威：
8: 今天湘西表现得非常棒，然后我们自己可能有机会没抓住，然后这场过去了就过去了，就下一场再总结再继续努力吧。
0: 湘超湘西队主教练胡玄玉：
9: 我们的球员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确实也有可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进攻啊，我们这几场比赛其实是有很多机会是可以得分的或者可以进球的，但是我们没有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希望呢，我们以后在以后的比赛里面，我们在进攻方面能够越做越好，能够早日获得进球。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即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途经台风影响区段的旅客列车开行方案，8月9号至10号，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0号到11号，受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湘东湘北局地有暴雨，阵风可达8到10级。具体来看，10号白天到晚上，湘东局地大雨，岳阳市区、临湘、岳阳县、汨罗、平江、浏阳、沿陵以及桂东有暴雨。11号白天到晚上，湘北局地大雨，常德、石门和澧县有暴雨。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清淡，原味原香。
1: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央气象台8号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在昨晚到今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 5.5 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 11.6 万户。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相比上个月提

0: 提高 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
0: 日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
0: 当地时间7号，中国艺术家蔡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获颁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8号发布提醒，广大中国公民赴泰参加文体活动，应注意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提前做好准备。如发生纠纷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理性依法维权。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嫂子猴宝。
0: 很想问问大家，就是昨天大概晚上9点来钟的时候，有人出门没有？
2: 又下雨了？
0: 不是下雨，是那个风巨大，就刮得我都有点觉得站不稳的那种，
2: 是
0: 超级大的风啊！我以为昨天晚上可能会下场雨，但后来睡了不知道啊，下没下真不知道，但是就记得那个风。然后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今天早间肯定会非常舒服。
2: 哎，今儿早上下楼外边这风啊，你不是说很大吧，那比平时还是要大不少。
0: 哎，
2: 关键是它凉快啊，这风是凉风啊，
0: 跟开了那个冷气的电风扇一样。
2: 是
0: 大胆预测一波，这个礼拜每天早上都有这样舒服的清晨。
2: 还有啊，我看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2-3点钟应该是有降雨的，虽然概率不是特别高，不过以目前这个天气状况来看啊，就这个
0: 有可能
2: 状况有可能，所以提示各位早上出门还是把家里边门窗关一下哈。
0: 记得带个伞。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刚刚过去的8月9号是全民健身日，而且最新的体育强国15-5规划也已经悄悄改写了普通人的健身方式，全民健身将迎来全新升级呀！这样越来越迫切的健康身材需求，让体脂秤，在这2年里火爆非常。多少人啊，3-5天以来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先上秤。第一，体重 54.7， 体脂 29.1% 已去皮。这个数据我就想说一句了，我肯定比这个数据重
2: 啊，
0: 但是我的体脂比它低
2: 哦，
0: 所以是不是严格来讲一个比这个数据重的人但是比他瘦？
2: 哎，也道理
0: 啊，是吧，
2: 啊，理论上是
0: 这样。
2: 哎，我们家那个秤前两天特别神奇啊，我前后两边上秤，中间相隔5分钟，差了1.2斤。
0: 今天聊完你就知道为啥了。
2: 但是啊，哪怕上秤比上班还勤，看体重数据比看股票 K 线图还刺激啊！每天的心情起起落落，随着秤的数字涨跌啊，坐过山车，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严格控制变量，恨不得把焚香都给它供上，只求他能够真心坐秤，细心待人。却在刷到只秤纯纯智商税的热帖之后，突然遭到了晴天霹雳啊，差点撅过去。原来啊，那些1块钱领的体脂秤通通都是骗人的。
0: 很多人以为的体脂秤啊，黑科技数据都是测出来的，

0: 人家广告词里不是说了吗，生平厕纸技术专业度极高，只要很少钱堪比请了个私教。哎，你说那要这些东西真的不能实现，那怎么会一站上去几十项指标直接就给到位的呢？大到体脂率 BMI， 小到身体年龄、内造脂肪、肌肉量、骨量，每一项都给了精准的一个数字。
1: 而真实的体脂秤是算法按咱的体重编的，哎，这就是一个体脂秤骗局里边最真实的一点。目前啊，我们大多数人接触到的体脂秤，不管是几十块钱家用的，还是说健身房里几千块钱商用的，用的都是一种古老的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它压根儿没有办法直接测出咱的体脂，而是第一步必须先拿测试者的体重当基数啊，再结合咱们自己填的身高、年龄、性别套公式去编啊，这就意味着一旦体重测不准，后台算法就直接乱了套了啊，后头包括这体脂率在内的一切健康指标就都跟着胡编乱造了。
0: 意思是说，这些体脂秤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个未知数代入的题目，只要你把你的那些数字填进去，它就套那个公式给你算出来这些数据，跟我们本人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他在哄我。
0: 哎呦，那行吧，那今天咱们就趁着全民健身热潮，好好唠一唠这个体脂秤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唬人的。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9: 啊，靠谱吗？
1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今天一聊完啊，说体脂秤好多数据都是编的，很多人一听天塌了，完了，这体脂秤我家也有啊。还有那种就特别洋气的啊，你称完之后你在手机上下一个 APP，
1: 嗯，
0: 啊，然后显示出来你的各种不同的数据，
1: 是
0: 啊，是吧，连骨密度都能测到。要知道骨密度一般来说，大家如果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做过骨密度测试的话，
1: 嗯，
0: 你这是需要躺在一个机子上，
1: 嗯，
0: 然后它有那个类似于像一个扫描还是一个啥东西，它得滋这样把你从头到脚这么跑一遍，
1: 给我滋一遍
0: 才能看出来你的骨密度。
1: 哎呦，
0: 哎，这你站那秤上一站，哎，骨密度都能知道了。
1: 我的天，我站一下它不得显示我血型啊。
0: 啊，你说神不神奇吧。你就是说有没有啊，家里有体脂秤的，总是被这个东西的数据啊绑架，感觉非常在乎的，
1: 嗯，
0: 或者是家里有秤的，你说说你家是个什么样的秤啊。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站上去之后有个瓶能显示，
1: 啊，就有个数字。
0: 对对对对。然后有没有人关注过你的那个体脂秤底下有几条腿儿？
1: 体脂秤都四条。

0: 有四条的，也有两条的啊。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哎，是你测出来体重准不准的一个关键。
1: 哦，跟腿有关系。
0: 嗯，仔细听你就知道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先来说出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恐怕会让依赖相信体脂秤数据的用户们狠狠扎心。就其实啊，光是测体重这一个最基础的活儿，其实这秤他都干不明白。
1: 哦，
0: 秤用久了，电池快没电了，甚至是仅仅移动了一点点位置，把它从瓷砖地板换到了木地板上，都会产生好几个点的数据变化。
1: 这里的原理啊，很好理解。受影响的是底部四个脚垫里的应变片传感器啊，那个才是真正测体重的地儿。人站上去，秤面受压产生微小的变形，传感器呢会把它转化成数字，放的是不是平整，电极数量的多少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前后称两次差出 1.2 斤的原因了。而且人体的水和状态是很容易不同的，你前一天运动了啊，大出汗了，喝酒了，脱水了，暴饮暴食了，或者是来例假了，都会让咱们身体的水分分布发生变化。但是傻傻的体脂秤呢，他不知道，他测不出来，这就更证明了他是测不出来。有的人刚跑完马拉松脱水，然后呢，一往上一站啊，那个电极啊阻力变大，就算出来脂肪暴涨。
1: 哎呦，哎呦，
0: 啊，你刚蹲喝了一大杯水，水停留在胃里。啊，人可能就稍微变重了一点，就硬邦邦得出结论长胖了。但其实长重了并不代表长胖了，是要脂肪变多了，那才是长胖了。
1: 其实啊，爱用体脂秤这事儿本身没毛病。有研究显示，人在使用体脂秤之后，每周测大于或等于六次啊，就基本是每天测的这些人，一年之后啊，体重平均下降了1.7公斤。减重成功的人18个月里维持不反弹的成功率高出近82%。
0: 也就是说，爱称体重本身是没啥毛病的
1: 啊，
0: 但是坏就坏在现在很多体脂秤给出的报告太五花八门了，
1: 是
0: 骨量、蛋白质、内脏脂肪、身体年龄，动辄十几个指标，狂轰滥炸，大部分都是厂商为了营销硬凑丰富产品功能的设计。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啊，测出身体年龄啊，然后有的人一看比自己实际年龄可能大2岁，哇，开始焦虑了，哦，天哪，我那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老，我怎么办呢？
1: 啊，
0: 测不准不说，更糟的是它正在悄然成为不少人焦虑的源头，一个指标的波动或者一天没称就慌了神了，觉得受不了了。
1: 如果啊你也被体脂秤的数据绑架，那就记住一个原则，体脂秤的核心有效数据只有体重和长期趋势，其他的都可以一律无视。与其过度关注每个数据的单日波动，还不如相信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生活方式，相信自己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感受，而不是数字本身呢。
0: 就好好问问自己，当开始运动之后啊，开始这个少盐少油饮食之后，有没有觉得神清气爽啊？有没有感觉一身轻？这些真正美好的感受从来都无法被一堆冷冰冰的算法去量化。体脂秤不是精确诊断的工具，它只是我们在健康生活路上的指路牌，而不是审判我们是不是努力到位的判官。必要的时候咱们也该让他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经突破了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
1: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到8月9号，2026年暑期档期的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8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妈个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不知道各位看了哪部呢？
0: 传统影院靠一张电影票盈利的时代过去了。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每1亿元电影票房就能带动创造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
1: 中国电影市场坚持开放包容，进口片供给丰富，多部大片甚至提前于北美市场选择在中国内地上映。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5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显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势能良好，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25%，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的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
1: 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景区里与游客互动的 NPC 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受到了不少暑期工的青睐。大学生演员啊，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的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0: 新疆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了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根据不同车型按车收费。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我们聊这个体脂秤啊，好多就是价格比较啊实惠的，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啊，其实数据都是编的，
1: 嗯，
0: 根本测不出来它里面标出来的那些所谓的指标。你看群里唐大金就说了，说白了人家上医院才能检出来的东西，咱在网上或者抽奖的时候抽回来的这个东西就能测出来，那可能吗？还有医院的那个效果，那不太现实吧。而说白了买个体重秤就可以的，就不需要再另外啊买一个更高科技的。然后拂晓的稻草人说，昨天用体脂秤称的时候突然轻了2公斤，然后用普通秤一称又是正常的，再到体脂秤移动了一会儿又称了好几次，然后体重又回来了，后面才知道原来这个体脂秤不准。他说你们讲的太及时了，我昨天刚刚经历过。
1: 真神奇，我是前两天我测完之后发现前后差那么多，我就意识到这东西有问题。
0: 有问题。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木木、开心丫丫、老何同学、李金龙啊、甜甜老师、琪琪宝贝都来了。琪琪宝贝说早上真凉快，你谁说不是呢，可舒服了。二群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唐大京说同事第二批休年假，我依然还是起床遛狗再去上班。你啥时候休啊？这次的飞人一坨、王涵、娱乐、陆、罗罗波波都早了，都来了啊！漫步人生说立秋后的天气就是凉爽多了。这其实这几天天气变化跟立秋没什么关系，跟台风有关系。
1: 是
0: 的。啊，周不善也来了，明哥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阿姨，今天起晚了，出门晚了，还是周一，偶死得了喽？那就只能祈祷你不要遇上红灯啊，一路绿灯畅通过去。啊，杏儿说大早上的开心啊，他之前车呀让那个不知道谁剐蹭了，
1: 嗯，
0: 终于找到人了，然后对方也道歉了，所以这事儿解决了，他就觉得很开心。哎，赵赵也来了，嗯，怎么没看到五加七呢？五加七，你那个关于每个工作日的顺口溜没有了，我觉得还有点不习惯呢。啊，蔡球说，实际上体脂秤就是很像是以前买保健品的地方经常搞的那种体检仪，换了一个形式出现，换了一波人搓，是这意思不？
1: 我感觉波波人里都有我
0: 啊，
1: 卷卷有爷名。
0: 四群，小张、桃子、晴风、哈基米、曼波、风、蔡球、自自然、牛肉、九段熊、However、牧尘、梁少、只为你、龙波、小杨、杜、随心而动、闷到脸抽筋、你的背包、Roy 大哥。

0: 新菜啊都来打卡了。若雨哥说，凉快的清晨睡懒觉竟然才醒，为什么要停呢？因为在中间打了一些空格，很奇怪的断句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啊，有很多人也会买那个运动手表，说运动手表也会测出来啊你的各个的数据。
1: 嗯，
0: 你就说就是贴着你的手腕子那块的皮肤就能测出来这么多东西吗？嗯，
1: 我不太想。
0: 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啊，当然不是每一款，有一些比较平价的运动手环，它连我的心率测的都不一定准。我反正是这样觉得。
1: 我甚至觉得那玩意儿就测睡眠啥，它都未必准。
0: 对，你看刚刚不就有人留言吗？杨阳明说，这东西就跟睡眠打分一样，别被绑架，仅做参考。不能说他给你一个数据是啥样，你就深信不疑，然后以这个数据为基准，开始你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运动、作息，那不行。西西说，只要记住一句话：一降万物生，体重下去就证明指数啊指标数值就好起来了，别的数据看个乐呵就行了。你这说法也对也不对，你像我刚刚讲的嘛，刚刚我随便举的一个例子，对吧？54.7公斤，体脂29.1%
1: 啊。
0: 但是我都已经63.4公斤了，但是我的体脂只有28不到，就是从正常，就是从这个体脂数据来讲的时候，其实我是比他瘦的，
1: 是
0: 因为按比例来讲嘛，他的体脂占了他的体重的29%嘛，而我的体脂只占我体重的28%嘛，所以我是比他瘦嘛，就是我的金腰子比肥腰子多。但是从体重上来讲，我是比他重的呀。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之前没有健身的经历，后来他开始健身了，有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他的肌肉长了。脂肪掉下去了，他可能一称他反而还重了，但其实他看上去他是瘦了的。萨拉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有一些额外的数据编就编吧，反正轻了瘦了是真的就行。静怡说，那这么说那还是最传统的那种称最好咯，纯看斤数。我就经常在楼下的菜鸟驿站的秤上称。也是个办法吧，啊，菜鸟驿站，人家那个秤啊，不说别的，他应该准，因为他发那个快递的时候，他得先称一称，啊，是吧？他要是有不准的情况出现的话，那这收费就完全都不准了。来说说吧，你家里有没有备这个体重秤？是属于哪一种？是就是纯能称个体重的呀，还是今天咱们讲的啊那个能测体脂的？如果真是能测体脂的那种啊，建议大家仅供参考，不要太上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有多少人一直都坚信不疑对于体脂秤的数据的啊？布兰登说破案了，怀疑过自己都没怀疑过体重秤，从194开始减，减到162的，他减了30斤啊。
1: 哎呦，
0: 到162的时候，体脂秤说我体脂率高，还要减5斤。我现在都减到155了，减的你看，我听着嗓子都哑了，我都为你心酸，还要减5斤。
1: 好家伙！
0: 啊，他减了40斤下来了也。
1: 那都不少了，190啊！
0: 我的天哪！
1: 太厉害了，
0: 我佩服你。橙子不甜说，我一直以来就只看体重不看任何别的数据的，而且我都固定在一天的同一个时间称，会更科学更准。
1: 嗯，
0: 也不会一天反复称很多次，称多了就容易磨怔了。有道理，有的时候早上刚起床空腹的时候称的体重，跟晚上睡觉之前称的那个体重相差能有个2公斤。
1: 那是，那差不少呢、
0: 啊、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称的那个时候可能是最重的，因为你吃喝了一天，
1: 是
0: 啊，然后水分啊什么食物啊都储存在你身体里了，然后早上呢睡了一觉之后有消耗嘛，可能有的人早上还上个洗手间啥的，再一称啊就会发现轻很多。那如果你想了解管控自己的体重的话，正最好是在一天当中的同一个时间段称，
1: 嗯，
0: 比较准一点。

来看看姚蛋蛋刚说了，说之前搞体检的时候，那个健康医生就讲过关于称体重的事儿。如果要是拿不准太多指标的话，就是看一下体重有多少斤，然后包括就是那个趋势有没有控制。这两个数据如果有一些明显的数据下降或者是减小的话，就说明最近的生活比较健康。

0: 还有多少人体重秤上秤之前是要把自己身上所有能卸能脱的东西都脱了，就生怕身上那几块布啊，手上戴着一个头绳啊，能增加体重。然后再看看群里面啊，空心菜多点，杜真子啊都来打卡了。哎呀，还有一群里大宋神话也来了啊，感谢大家的打卡，接着给大家来出题了。
1: 这是真的吗？

0: 关注身体脂肪的含量很重要啊，因为它能非常直观的告诉我们大家是胖了还是瘦了。如果脂肪变多了那就是胖了，脂肪变少了那就瘦了，这很显而易见。还有关注身体肌肉的含量也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肌肉够多它才能够撑起咱们一天的消耗，或者再讲的直白浅显一点，纯靠脂肪是没有办法产生固定骨头的力量的。就人之所以能走能跑能跳能眨眼心脏能跳动，这都是肌肉带来的作用。
1: 是，
0: 所以体成分报告里面肌肉含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那么请问这个体成分报告里面的肌肉含量的一个百分数，就是人全身所有肌肉的含量占体重的比例，这是真的吗？
1: 有什么提示吗？
0: 没有提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体成分报告里面肌肉含量的这个百分数，就是全身所有，就是这个人全身所有肌肉的重量占体重的百分数。
1: 不远必吧，不远必吧。我觉得啊，首先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构造集合体。
0: 嗯，
1: 你这个问题当中提干的这个问题呀、啊，我感觉太笼统了，就是太一概而论了。我总觉得他应该还有一些额外的，还有点其他的别的玩意儿，花里胡哨的，
0: 还有点别的玩意儿，
1: 嗯，
0: 还得加点别的，
1: 是
0: 这个限制词是吗？
1: 就像是一份烤冷面里边，除了面，它还有得有蛋。除了蛋那可能还得有别的东西，
0: 但是它就是肌肉含量啊，没有说别的呀，没有说脂肪、
1: 啊、
0: 没有说骨骼，我就是说肌肉啊。
1: 啊，是啊，
0: 你说的烤冷面是还有蛋，还有那就算是配菜和调料了呀。
1: 我的意思是面里边可能裹着蛋，蛋里边可能也会藏着点面，
0: 那它还叫啥肌肉含量呢？
1: 哎，你不管吧，
0: 它都已经分出来，你可以理解它不对，但是你这理解
1: 理解会有，或者举这个例子会有点偏差啊，但是你嗯
0: 裹在里头有点分
1: 不清。你跟一个不健身的人记着这些干什么？
0: 来，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
1: 嗯，
0: 体成分报告里的肌肉含量的这个百分数，就是全身所有，就是这个人全身所有肌肉的含量占他总体重的一个百分比。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当然呢，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答题。如果要是 A， 直接在群里你直接答；没在群里，想这个我们视频抽奖的时候啊，或者群里玩游戏抽奖的时候拿点这个跨境美妆好物的奖品呐，哎。那你就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朋友们姐妹们，我昨天直观的感受到了防晒的作用。
1: 哦，怎么讲？
0: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伙伴，他的这个皮肤比较神奇，就是特别容易长一些毛囊炎的小疙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长过那种毛囊炎的小疙瘩，是非常痛的，然后又红又疼，就是里面有一个油脂堵住了这个毛囊，然后就开始长一个很肿的那个疙瘩，非常非常痛。然后呢，昨天正好是我们俩一起出去，我说你脸上擦了这个药啊，我说治这个毛囊炎的药，我说我感觉就是应该要给你抹点防晒，然后我就给它抹上了。
1: 嗯，
0: 然后那一天在外面溜达了一天，晚上回来他那个疙瘩都没有变得更肿，也没有那么红
1: 啊。
0: 所以就是其实在皮肤特别是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防晒的作用就不仅仅是防晒了，它能够阻挡紫外线对于你已经产生皮肤问题的这些地方有一些保护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说做好防晒，做好防晒。对于皮肤不怎么好，本来就容易过敏，容易泛红，容易起皮，容易出现肌肤问题的来讲，防晒是保护你的皮肤不再继续受伤。而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些问题啊，那么防晒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不要被晒黑，不要被晒老，这就是防晒的作用啊。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买一支送一支，两支一起啊，都是正装啊，只要380块钱，也就是单支只要190。它 SPF50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把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相结合。这次怎么理解呢？物理防晒就是盖上，把你的皮肤盖住，那么会获得一个结果，就是捂着不舒服。化学防晒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成分啊，来把这个紫外线给挡住，给啊、或者是反射回去，那么也会有一个结果。它里面的各样的化学物质提供的越多，放的越多，脸就容易产生过敏。所以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相结合之后呢，就第一更能有一个好的效果，第二可以让我们的肤感更加的舒适。所以这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然后效果又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大家如果平常哈、啊、喜欢看一些测评的博主，比如说什么老爸测评啊啥的，还是老爸评测，我老是记不住，反正就是这个人，你去看他是测过防晒霜的，然后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是在他的测试的这个单品里面的，出来的数据是挺好的，你可以去看，这个不需要我们再额外多讲，防晒效果很好，就是价格贵啊，在网上买520块钱一支，两支1040，而在这里，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正品正装。只要380块钱，赶紧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啊！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点链接下单，
1: 嗯，
0: 就从400多变成380了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